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
2: 好，欢迎大家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3: 我是李欣。
2: 大家有两种联系到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把你拉到我们一家人群里面哈。
3: 是的，
2: 你只要搜索添加刘佳的小写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 100-5846。
3: 或者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啊，我们在帖子下面呢是有微信群的二维码的啊。刚刚呢，我们小宇宙还特别专业的把这个二维码呢直接贴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框当中。
2: 对，
3: 大家可以找到啊，找到了之后呢，保存下来，直接扫码进群也可以哦。
2: 是的，然后 W90 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家人群里面了，他说这会儿还能看一会儿，一会儿才上班，他可以看到我们下节目。
3: 9点钟？
2: 对呀、啊。
3: 哇哦，终于赶到了一位说我们下班的时候他上班的家人。你知道我们家群当中很多朋友都是8点钟就这会儿已经坐在了自己的工位上的。
2: 对，南京黎明应该就是的，他就属于是这种8点钟就上班，他很早就上班了。
3: 哎呀，没关系，我们会满足他的需求，让他开开心心的去上班。
2: 所以刚刚送了一手头发乱了呀。
3: 在路上的时候，
2: 对、
3: 啊、把车窗打开，对吧？车窗打开的过程当中，让风随意的吹，
2: 吹过你的脸。哎，张学友有一首歌，什么从你的黑发穿过我的手，什么之类的。
3: 真的吗？我突然想到的是王赫演的那首《大风吹》。
2: 大风吹，哎，
3: 大风吹，
2: 那是广东话的吗？
3: 鸭子吹，
2: 鸭楼吹，鸭
3: 子
2: 吹。
3: 他好像是有普通话加
2: 广
3: 东话，
2: 他好像和谁合唱的时候是普通话加广东话的。
3: 刘惜君
2: 啊，刘惜君
3: 啊，刘惜君，哎呦，简直了，那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2: 好、啊，你觉得她很有魅力吗？你觉得长得很有魅力还是什么？
3: 感觉就是、啊、说她那个眼神哈、就是有点迷离。然后
2: 我觉得你比她有魅力耶。
3: 哇，好有眼光！
2: 你要不要跟张赫也合唱一首？或者我给你安排一下我们群里面的明星。你看你要。冠男彭于晏，南通刘德华，泰州刘德华，还有谁？你可以劝
3: 女明星也可以啊。
2: 啊，女明星也行。那个谁，
3: 刘亦菲，
2: 臭豆腐，对，臭豆腐，他现在要改名，我非常支持他改成连云港

0: 赵丽颖。
1: 赵丽颖，哇哦，那简直了！赵丽颖是我心中楷模。
0: 可以吧？
1: 是奋斗的楷模啊！成年人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0: 我就说，
1: 我都要。
0: 刘亦菲在潜水吧，你看看，她马上就回了，两位又蛐蛐我了，耳朵发烫。我就说嘛，
1: 耳朵要长茧子了。
0: 对呀、啊，刘亦菲就每天都潜水在这个家人群里面，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她没有办法，因为开车嘛，她也没办法回信息。
1: 我理解，其实很多的家人们都是在听，早上比较忙碌嘛，比如说在忙家务，忙着送小孩，忙着开车，忙着上班啊，都有可能啊。
0: 你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在办公桌上放了两朵月季还是玫瑰啊？这个，
1: 月季
0: 好香啊，
1: 月季花香吗？
0: 我没闻过哎，
1: 我觉得玫瑰花是香的啊，但是月季花我真的不知道它香不香。
0: 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幻觉，就是月季和玫瑰的区别在哪里？
1: 长得真的很像，
0: 好像说
1: 玫瑰带刺，
0: 月季没有刺是吗？
1: 我猜
0: 啊，所以才会有别人讲说带刺的玫瑰。
1: 对啊，为什么不敢表白呢？因为玫瑰带刺吗？
0: 镇江刘亦菲。他说为了回复你们我都准备辞职了。
1: 这代价有点大、啊、
0: 刘亦菲你这样说的话真的让我们觉得压力好大好大好大。
1: 是，
0: 他说再开车得找个红绿灯回信息。为了回复你们我都准备辞职了呢。可别可别啊。
1: 是的，
0: 哎，不过也没关系，那个马上那个谁三省哥当制片人拍短剧了，要不你来演个女主角。
1: 没错，马上就是咱这个副业就开启了、把副业变成主业。
0: 你说我们要拍一部短剧，来演的都是一线明星啊，刘亦菲啦，刘德华啦，彭于晏啦，对吧？赵丽颖啊，还得了？
1: 还得了？
0: 还需要去拉赞助吗？
1: 不得了，绝对不得了啊！
0: 不是应该赞助找上门吗？
1: 人在家里做，赞助就来了。
0: 对呀、啊，W90说有没有线下活动？暂时还没有，有的话我们提前通知大家啊。然后刘亦菲说：“我演会不会收视率零？怎么会？
1: 开玩笑，你是镇江刘亦菲呀、啊？
0: 你是镇江刘亦菲，收视率会是零吗？收视率简直就是高到一路飙上去的那种，好不好？
1: 是，还要自信，
0: 要自信，这要自信，怎么可能呢？
1: 我们新来的朋友 W90 啊，在群里面他说有没有南通海岸人呢？有没有南通海岸人？
0: 南通海岸、所以他是南通海岸人。
1: 是啊，我估计是的啊、但是南通人是肯定有的啊。
0: 南通人，我们你要认一下我们那个三省哥南通站站长。
1: 哎，对，我们的大队长啊，目前大队长。
0: 3082说、线下活动我报名，
1: 线下活动要报名啊。
0: 对，然后刘亦菲说冒牌货上不了台面，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啊？刘亦菲，我要批评你一下，不能这样认为，一定要自信。人生啊、没有什么比自信更重要。
1: 没错，
0: 怎么了呢？我有这样的舞台，就像现在，我觉得抖音也好，小红书也好，其实是给很多平凡人提供了一个舞台。你也不知道你一下子就会火。
1: 我一直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不管多么，就是生的多么的普通，或者说多么的平凡，但是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依旧是像限量版。
0: 对啊，
1: 对不对？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
0: 就是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你看看。镇江刘亦菲一定要对自己自信啊！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我们早安生活家的家人群里面，我们真的可以拍一部短剧，对吧？我觉得所有的人都要来出镜一下，所有的人都要来演一个角色，哪怕只有一句台词都要来。
1: 是的，没错。这是我们伟大的理想的梦想中的样子。
0: 对啊，
1: 三省哥就靠你了。
0: 哎呀，三省哥今天没有听节目啊，
1: 但他在群里是一直在说话的。
0: 你看
1: 一直在说话的
0: W90 就想了，说可以的，我就是平凡人，现在混得还可以。对啊，每一个人都是平凡人，然后慢慢的就，我觉得属于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1: 对，
0: 我来南京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当年来南京读书的时候只带了三个包，一包衣服，一包书，一包床上用品。
1: 那还不行啊，够嘞。
0: 对呀、
1: 现在就不止一个包了，不是不止三个包了，可能三十个都不止啊。
0: 哥，后面还有三个包，帮我拿一下。好，这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到一个城市去打拼，你来的时候肯定也是
1: 对吧？
0: 也是这样啊。然后现在还有六只猫陪伴你，除了你的家庭，还有六只猫。
1: 我的甜蜜的负担呀！
0: 不能这样想，那些小动物们。小伙伴们每天陪伴你是很快乐的。

0: 们真是感谢有我，真要给我唱一首感恩的心，
1: 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情。
0: 嗯，是的。嗯，我昨天还看到了短视频平台当中说到的一个旅行的四个阶段啊。嗯，我记忆当中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阶段呢，就是逃离，就是不想过现在的生活，不想工作，
1: 我要逃离现在所有的一切，
0: 对，
1: 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放飞自我。
0: 对，好像还有一个是享受，反正最终会回归于文化，就是你最终想要出去走走呢，是要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感受当地的文化，你会很想知道，哎，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生境界不一样了？之前的话我只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嗯，后来慢慢变成了是我要沉淀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一看外面的文化到底跟我们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同。
0: 会我觉得随着你的阅历，嗯，你的经验，包括呢，嗯，你这个人生的一些这种体会多了之后，嗯，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去到一个地方之后你会想说，哎呀，这个古镇为什么会形成它现在这个这种状态，对吧，嗯，然后古镇上面的人民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淳朴，你会想，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
1: 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世界，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才会很淳朴。不就是这样子吗？
0: 不，你还是要知道他们从啥时候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
1: 从一身啼哭开始就没有走出去过。但我真的有看到过那种古镇上面的老爷爷，嗯，他可能80多岁70多岁，然后我去跟他聊天，我才会发现他真的一辈子没有出过这个古镇。嗯，然后他的儿子女儿可能现在都已经在大城市工作，然后也想把他接过去，但他就是不愿意，他舍不得离开他这个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古镇，
0: 感情很深厚。说实话我也能理解啊，嗯，可能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你这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这里呢？你出去看看不好吗？可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那个安心一隅的感觉，我就在这里才是最安心的。
1: 对啊，
0: 有安全感，我已经习惯了。
1: 就像我现在出差啊，到外面去啊，就经常也是睡不好，然后睡眠质量很差，嗯，我就很想念我的床，想念我的枕头，我的床上四件套，以及我那个熟悉的味道。哎，我想到一首歌，想念你的笑，
0: 这不是头两天，
1: 想念你的外套，还有你身上的味道。
0: 头几天我们那个是前程似锦点的嘛，他点了一首《领悟》和《味道》，嗯，结果后来两首歌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味道》，依然很悲。
1: 因为《领悟》实在太悲了，我觉得要一边流眼泪一边唱，我在想一大早的在这儿流眼泪，人家会觉得你怎么了，受尽了什么委屈。
0: 有没有 DJ 版的《多么痛的领悟》
1: 啊？这个是不是适合失恋的时候听啊？
0: 这个，那真的就是刚刚失恋的时候吧，啊，然后让你哭得更伤心一点。
1: 失恋3天的时候，
0: 我估计3小时就行哦，3小时啊，不对，3小时可能还在纠结说他是真的要跟我分手吗？
1: 还是会他会回头来找我？哎，
0: 对对对，然后3天的时候可能就发现，哦，对方真的是不理我了。
1: 因为你3个小时的时候还在看手机，他会不会发消息给我，然后再等，然后你又很矜持，我不要发给他，一定要他来联系我。结果一等3天过去了，
0: 对，3天还是很煎熬的。
1: 然后我要送他一首再见。那，哎，我说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来一首
1: Good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再见。
0: 为什么这么多歌曲都是唱失恋的？谈恋爱的呢？
1: 谈恋爱的有啊。
0: 哦，对，刚我们还调上去一首。
1: 你要听谈恋爱的吗？
0: 我又初恋了，
1: 我又初恋了。接下来五月天这首《我又初恋了》送给大家。

0: 呀呀。
1: 第一句话是什么忘记了。
2: 然后很多人在张若昀的后台不跟人讲的吗，说能不能叫你老婆不要再上去唱了。
1: 最嗨呀呀。
2: 棒棒棒。哎，棒棒棒不是你那个。
1: 我那是拔拔拔。
2: 啊，拔拔拔。哎，我怎么老记得是棒棒棒的。
1: 棒棒棒有 big bang。
2: 啊 ,big bang, 嗯。
1: 嗯 ,big bang。
2: 你当时那个舞步还记得吗，跳的那个。
1: 拔拔拔。我就记得有一个上下蹦跶的那个。
2: 哎，对，我也知道左边什么蹦一下右边蹦一下。
1: 对，然后那个节奏有律动的，就每个人跳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1: 反正很难。
2: 跟你一起跳的那个女生都生二胎了。
1: 哦，她。你这么关注呢，我都不知道。
2: 她是我老乡。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当时跟我们一起入职的另外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人家那是真会跳
2: 哦，人家那个也表情做得非常的到位，
1: 嗯嗯，所以专业和不专业还是能看，
2: 但她没有你漂亮啊，
1: 但人家有二胎啊，
2: 你要生也可以啊，你要生五胎都行啊，
1: 生不动，生不动，生不动五胎。
2: 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
1: 嗯、说的对，那倒是、嗯、
2: 对不对、
1: 嗯、主要是你看我的搭档南京张凌赫，一般人实在是入不了我的法眼啊。
2: 我们现在还有南京张若昀，
1: 哎呦张若昀，
2: 哎呦张凌赫最后可火了、嗯、中国台湾地区的那些女生都说张凌赫能不能来台湾，能不能来做宣传，
1: 他不去吗？
2: 我觉得为了交流他必须要去一下，
1: 因为你看啊，这个台湾的姑娘们说话实在是太温柔了、嗯、人家这我最近不是在那个恶补浪姐吗，
2: 嗯
1: 嗯，曾沛慈
2: 萧蔷，
1: 中国台湾地区对于讲话哈、嗯、就是那叫一个温柔，后来底下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的姑娘给他回复说、嗯、这不就是正常的讲话吗，有什么特别的、
2: 哦、我有一天听到侯佩岑跟那个玛丽两个人对话，侯佩岑说啊，那你是觉得我们讲话就是这样子吗，然后玛丽说对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就这样，他说那是我还是志玲姐姐，
1: 嗯，
2: 然后玛丽说还要再那个一点，然后侯佩岑说所以不能卷舌就对了，
1: 不能卷舌一定要这样说话、
2: 然后沈腾在旁边说我要吐了。
1: 沈腾，哎呦，我还记得玛丽开始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鞋垫吗、
2: 超幸福鞋垫说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北的玛丽，
1: 不、
2: 我是来自于台北的 Mary
1: yeah
2: 然后

0: 啊，中国台湾地区的女生讲话就属于嗲嗲的啊，然后呢很温柔。
1: 对，人家说我们就是这样子讲话，实在是听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了。
0: 因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
1: 对，哎呦，我好想去熏陶一下，回来之后我就变成了南京
0: Mary。哎，你不是以前有个外号叫 Mary 吗？
1: 这是我们某位
0: 领导给你取的
1: 赐名的，
0: 但他前面还加了一个字，嗯，大
1: 大
0: 大 Mary，
1: 一下子这个就不一样了。你说呢？是不是小 Mary 还可以，不要大 Mary？
0: 啊，大 Mary 和小 Mary 的区别在于，大听起来就更有钱。
1: 不是啊，嗯，听起来更豪放一点吧？
0: 啊，也有可能。
1: 对啊，
0: 就性格更大辣辣一点。
1: 哦，你又不想这样子啊？
0: 那你所以你是想当一个小女生？
1: 对，我想小鸟依人，没啥想啥，你知道？
0: 你想小鸟依人？啊、嗯？哎，我觉得，但我觉得李仙儿，你是那种小鸟依人的性格吗？我觉得你还是大辣辣的性格了。
1: 小不了一点，
0: 对吧？
1: 小不了一点，家人们怎么办？谁比较温柔？快来教我一下。
0: 谁比较温柔？我想一下啊，我们部门有谁是比较温柔的吗？
1: 你说。
0: 我跟你讲，你要打3082。
1: 怎么说呢？
0: 他说你是唐山大玛丽。
1: 我要报他名字了，我跟你讲。
0: 真的。啊、
1: 我报名字了。
0: 报。
1: 就在我们对面。嗯。嗯，都可以看到他们直播间。
0: 对。
1: 江苏财经广播。一个致力于从那个多少斤减到多少斤的。
0: 200斤。
1: 哪有200斤？有200斤吗？没有吧。
0: 190。
1: 反正他说他最近瘦了30多斤了哈。嗯，然后那天不就说嘛，我说我们亲爱的大鹏老师问我保加利亚墩儿怎么做。
0: 保加利亚墩，所以我跟你讲，他就是大鹏。嗯，我差点把他真名说出来，我吓我一跳。
1: 大鹏老师啊，嗯，是我们股市直通车的一位帅气的老师。现在走颜值路线了，
0: 算了，我就不叫他老师了。嗯，毕竟我比他要资深一些。
1: 商业互捧一下吧，应该。
0: 好了，开玩笑，大鹏老师人非常好啊，嗯，就经常我们会在一起交流交流，聊聊天啊之类的。然后他也是一个性格很直爽的山东男生，山东男生，
1: 男生
0: ，山东话怎么讲？他老家。
1: 山东，
0: 他老家那个方言才是正儿八经的方言。嗯，就别人说他讲他老家的方言，就上气不接下气。
1: 淄博是吧？
0: 对对对。
1: 烧烤的那个时候那么火，也没吃着啊。
0: 你谁吃着了呢？我也没吃着啊，都没吃着啊。
1: 哎呀，反正我们期待着大鹏老师给我们发一句家乡地道的方言啊，就是跟我家那个什么意大利香肠和蘑菇要有一拼的那种啊。
0: 哎，大鹏老师，你发一个给那个李欣的私信，讲一下你家的家乡的方言，然后我们放给大家听一听。
1: 或者你直接在大南京上也行，大南京上也行，都可以啊。
0: 好，我们接下来来听葛东奇《悬疑》。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我们的家人群里面，三省哥，我跟他讲，我说下次去南通，我要买个四件，带我们去买四件套吧。
1: 嗯，
0: 他是来一句，顺便再买个肚兜。
1: 这肚兜不是之前我们就说好要买的吗？
0: 嗯，
1: 哎，今天突然之间呢，又想起来了，
0: 买个红色的啊。
1: 嗯，然后上面要有刺绣的那种啊。
0: 哦，他没在听节目啊，没用。
1: 哦，那其他的家人们帮他记着。
0: 帮他记着啊。
1: 嗯，要有一对鸳鸯啊什么，或者大牡丹在上面的那一种。
0: 鸳鸯大牡丹，哎，不错，嗯，好主意，
1: 嗯，
0: 一定要是红色丝绸的啊，
1: 嗯，
0: 表面给我买个布的不要啊，
1: 嗯，
0: 还有那个掉色的也不行，不要一洗整个水都红的那种也不行。
1: 我们对品质要求很高的，
0: 对，
1: 毕竟我们是早安生活家，
0: 开启你的品质生活。
1: 生活
0: 还有昨天是谁在里面发链接？生活赋能美好，
1: 嗯，
0: 这八个字不是你男神提的吗？他们怎么知道的？
1: 好像真是三省哥说的，
0: 对。链接生活赋能美好，
1: 对呀，
0: 你懂的。
1: 你怎么？
0: 为什么？
1: 果然三省哥是做领导的人，知道找重点。
0: 嗯，因为时间又差不多了，你最近没怎么提男神，看看日子。
1: 四爷，
0: 要签字了。
1: 五爷，六爷，每个月其实都有那么几天呢，很重要。男神，哎呀，男神，
0: 好久没在节目里面 Q 胡总了吧？
1: 关键是男神最近 Q 完之后，
0: 对胡总也不回我们信息，也不给我们发个信息之类的。以前还给我们发个信息，说我在听呢。最近他潜水了？
1: 哎呀，我们失宠了。
0: 还是学业比较忙？
1: 你就是不想承认自己失宠了？
0: 我不想，我不想被打入冷宫。
1: 打入冷宫之后，会不会先放弃的？
0: 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就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为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我们也要面向听众来说一条好消息，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1: 没错，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啊，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
0: 嗯，
1: 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欢迎大家呢去微信联系一下哈，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我要叫男神买一点给我们吃吃。
1: 我们都被打入冷宫了，
0: 上早班心慌气短。
1: 然后呢，最近还没有男神的宠爱。
0: 男神马上就来找你了。
1: 啊，找我干啥呀？
0: 胡总说。李先生，交代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1: 在努力呢。
0: 5000万怎么说？
1: 其实是1亿
0: 啊。这个有胡总说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
1: 其实是一个小目标。对，
0: 嗯，
1: 胡总昨天晚上我做梦的时候确实是有1亿完成了。
0: 胡总说能把美梦变成现实吗？
1: 我怎么不想呢？我也想。
0: 嗯，
1: 那偌大的庄园都是我的，
0: 就靠三省哥制片人出去他拉投资了。
1: 嗯，三省哥
0: 加油。
1: 短剧啊，
0: 短剧，
1: 我们的微短剧啊
0: 开始了。
1: 嗯，
0: 啊，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健康。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真的非常幸运，好视力面向江苏完全开放体验特权，不管你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迎风流泪、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一个电话4006320707就可以直接领取78元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用感受效果。而且这一回体验活动完全没有人数限制，多少人打电话好视力就送多少份眼贴，好产品不怕事，好视力26年大品牌就有底气敢让每个人直接体验，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无论是刷视频、看电视、眼睛干涩发红，还是熬夜加班、疲劳酸胀，甚至模糊流泪的，通通不用愁。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这个跟其他眼贴不太一样，是今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赛的赞助品牌，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升级版护眼产品，特别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等道地的本草。 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吸收渗透，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水润舒服，贴完眼睛看啥都清晰亮堂。那想要体验眼贴，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人人都可以领到78元加强版眼贴，而且再给您带上一大瓶保护视力的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专业的智能按摩仪，全家老小都能用，最后再送一副防紫外线的太阳镜。不过真的要提醒大家，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仅限五一期间，6号就全面结束了，错过就真的没有了，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好，那时间到这儿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感谢所有的家人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这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上大蓝鲸收听收看哦。
1: 没错，欢迎大家呢登录大蓝鲸啊，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一些情况。当然，稍后呢是东平养乐会，明天早上呢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依旧与大家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三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两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六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
1: 我们经常讲到的理论哈，像肠胃中心论啊，还有呢中医上讲的这个脾胃论，你看不都是讲基础吗？我们身体很多的健康问题啊，久治不愈，就是你越是专病专治，越是对症下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病情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转，还有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越来越糟糕。但是我们一旦是调脾胃，哎，就能发现哈，这身体哈慢慢的补足了元气啊，就是从身体的基础上这个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你看我们没有针对其他方面啊，只是调脾胃，所以呢身体就健康了。哎，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重点讲肠胃的原因之一哈。那么还有呢，就是肠胃病本身自身的问题就比较多啊，有一些呢是脾胃的功能减退，但是也许哈它自身并没有说明显的一些症状啊，肠啊胃呀、啊、好像我们认为还好吧，对吧，不认为有什么症状，所以就不认为身体的一些问题与肠胃有关啊，但是事实来讲呢它一定是与肠胃有关。那么有一些朋友呢，他的肠胃就是有着典型的症状，非常典型的症状，尤其是各种炎症啊，慢性胃炎是吧，各种慢性胃炎，慢性胃炎是多种胃炎的统称，只要这个病啊久治不愈啊都叫做慢性胃炎，是吧，慢性指的是什么，久治不愈啊，久治不愈，反反复复，甚至是持续性加重，就是慢性病的特点。那么它所包括的内容就太多了，

0: 普通的炎症啊，浅表性胃炎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哈，还有呢就是现在哈这个萎缩性胃炎高发，萎缩性胃炎高发，这个萎缩性胃炎的发生啊，一个是与初期的浅表胃炎久治不愈，逐步发展有关系，还有一个方面呢与慢性胃炎长期吃。 这个抑制胃酸分泌的药有关系，就是我长期吃抑制胃酸分泌的药，那这样呢，它就容易引起这个萎缩性胃炎，啊，药物的副作用导致的。现在这个萎缩性胃炎可多了，啊，高发，还有呢，像溃疡病和息肉也是非常高的。 啊，这叫什么？这叫器质性的损伤，是一种炎症的表现，啊，炎症，器质性炎症。那作为这个炎症来讲哈，很多的朋友哈，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病叫做慢性病、慢性胃炎、慢性肠炎，是吧？这个病如果好治，现有的一些医疗方法。 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那就不能叫慢性了，对吧？它就不能叫慢性了，它就好了还叫慢性吗？什么叫慢性啊？就是久治不愈嘛，对吧？慢性病的特点就是久治不愈，所以呢，它就成了真正的慢性病，啊，本身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很顽固嘛，不好治嘛。可是呢，作为咳聚糖。
1: 啊，在这个胃炎方面，包括在肠炎方面，我们的作用呢，它是以修复为主。这个修复的原理啊，和我们之前用过的其他的方法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等于是另辟蹊径啊，用另外的一个理论和方法，把过去的。 不可能做到的，哎，我们做到了，就是修复细胞。所以在胃病方面，我经常会跟大家讲，我说在慢性胃病方面，我们都是打包性的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不分你是什么类型的胃病，也不分这个胃病的程度有多重，但是你只要，啊，你只要这个，坚持的用咳聚糖，啊，只要坚持的用，那么再不好的胃，啊，也能慢慢好起来。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哈？你看我给大家一直讲这个时间的一个，啊，一个这个过程哈。嗯，左老师从1999年开始讲，讲唐生物，讲咳聚糖。那么大家想哈，到现在为止27年了。 我们最初讲咳聚糖也是先讲肠胃，就是讲肠胃。通过讲肠胃，哎，我发现哈，好多方面的问题，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们总结的一样，说这个正打正着，歪打正着，不打也着。你说我们的一些用户朋友哈，多么有才气哈，总结的十分到位，啊，叫正打正着，歪打正着，不打也着。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总结，这就代表了这个咳聚糖在应用中，一个方面咳聚糖的综合作用，一个方面呢从调肠胃开始对整个身体带来的帮助，啊所发挥的这个作用，是吧？正打正着，歪打正着，不打也着。你看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收获。 就代表了哈，我们这个方法是非常对的，我们这个途径也是非常对的，啊，就这个途径也是非常对的，所以作为咳聚糖在这个胃病方面哈，不仅仅只是胃，还包括其他方面，当然其他方面的好转呢，既有咳聚糖本身的作用，又有这个胃肠功能改善之后带来的帮助。 啊，因为肠胃中心论嘛，是吧？这个脾胃论。

血论嘛，都是从胃肠从脾胃这里开始开始好转。所以我们这些慢性胃病朋友啊，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啊，我这个胃病时间久啊，我这个症状重啊，是吧，我这个问题复杂呀，疑难呐、啊、你都不用担心，都不用担心，对吧。就是在左老师的这个工作中哈，就是留下来的印象深刻的哈，就是太多了，印象深刻的太多了。我给大家曾经讲过一位四进四出的一位朋友，四进四出啊。什么叫四进四出啊？就是来一次咨询完走了，来一次咨询完走了，直到第五次的时候才下定决心应用产品。那么他为什么来一次就走，来一次就走呢？实际上他也不在乎这几百块钱，那个时候哈、啊，我们就是两个月一次性拿两个月，才几百块钱吧，就来一次走了，来一次走了。他为什么来一次就走了呢？就来两次，来三次，来到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来了啊，让老伴儿来的，就是反复的来来走走，就证明了他内心的矛盾和抉择啊。因为这个朋友哈，我记得印象太深刻了，他就是慢性胃病，在很短的时间里瘦了几十斤。这个瘦完之后哈、啊、他这个一个是胃不舒服嘛，所以吃饭吃不好，身体快速消瘦，在消瘦的过程中呢，他就开始这个焦虑了，就出现了一种焦虑的现象。这个焦虑症呢，使他怀疑哈自己的胃啊得了不好的病啊，他就担心嘛，是不是得了一个坏病，不好的病。大家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哈，什么叫不好的病啊？啊，大家呢就是一说就明白，对吧，心有灵犀哈，一说就知道什么什么情况。在这里呢我就不提那个名字了哈。他就到处检查，这个医院看，那个医院看，就是那个检查报告啊，大家知道那种一次性的那种文件袋哈，塑料的带扣的那种文件袋，满满的一打，满满的那么一文件袋的检查报告，胃镜，有时候一个月都做两次胃镜。我说你这样做还了得吗？就是天天怀疑自己得了不好的病，就到处查体，各种治疗，找遍了当地的专家，最后还是不行。所以后来呢听广播，其实他本身就听广播，但是呢他不太相信，在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啊，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这个他呢来咨询啊，咨询呢就各种顾虑，各种顾虑，咨询完了之后呢走了啊，跟老伴儿两个人哈，老伴儿呢就是非常尊重他的一些这个态度和意见啊，基本上来讲哈，就他说不可以，老伴儿呢也没有什么异议哈，老两口走了。但是呢还回去继续听，听着听着呢还是忍不住又来了，来了我还是给他讲，我说你试试，你先拿两个月的一盒你试试，对吧，那个时候的大包装啊，一盒吃俩月啊，360粒装的，还是走了。到了第三次来呢我就笑了，哎呦，我说你是三进了哈，三进了哈。然后呢聊了一会儿还是给他讲，我说你啊，我说什么都没用，我说你看你每次来他都会在这儿坐很久，他坐的过程中他不只是跟我聊天哈，他来干嘛呢，他看周围的人，因为我们的朋友哈那时候物流啊不是很发达，不像现在哈，你无论任何一个地方的今天发货明天就能到，很快。那个时候哈，就是下边县城里的农村的呀，他也都是自己坐着车哎到我们这个监管中心啊，来当面咨询，当面拿产品啊。还有很多就是师傅送货，是吧，现在以前的时候送货也不像现在送的那么及时，那个时候哈主要还是来来呢，大家放心看看，是吧，老朋友的话呢一般就不用跑了，你看都是往这来。那么这个咨询的朋友啊

络绎不绝啊，真的是络绎不绝哈。我跟大家讲，有的时候多忙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多忙，那个时候多忙啊，我有那么一次哈，我就觉得就是累的实在不行了，就是从内心想不要再来电话了，一句话都不想说了，再说话我就要吐了。大家能理解那种说话说到多到什么程度，多到想吐的感觉吗？就是工作量非常大，那一天我自己一个人接待了60个咨询的一个咨询的这个病人，不还不包括其他的工作人员，你看多累吧哈。所以这人那是络绎不绝的，哎，他就坐那儿看，哎，一看就一两个小时，但就这个样子哈，还是走了。这是第三次了哈，叫三进三出嘛。第四次来，我想哈，他终于来了。我觉得哈，人都事不过三是吧？他已经过了三了，第四次应该没问题吧？到第四次来还是这样。他的顾虑在哪里哈？他一直在讲一句话：医院里都给我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个东西就管用吗？他始终在纠结这个问题。医院里专家吃这么多药都不能给我解决的问题，这个就管用吗？哎，他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顾忌，就固执到这种程度。我说管不管用你试试嘛，对吧？他又不是说花多少钱让你倾家荡产，多大风险。再者说这个物质哈，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讲，它是人体的生命要素啊，你身体里本身就有的一种物质啊。那么即使说哈，在退一万步讲，它对你的胃没有帮助，它也没坏处吧。况且它对人体细胞有修复性，人体的生命要素百利无一害，只有好处没坏处。我说你想啥呢？我说你顾虑啥呢？对吧？好的，这第四次哈，第四次又走了啊！我真的是无语了哈。从第三次我都笑了，就是你都不生气了。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哈，还有点这个着急。你看这人咋这样啊？有这么大疑心啊，啊！到第三次呢，就有点笑了；第四次呢，就很平淡、很平常、很平淡的一种心态，反而说：“哎，你来，咱就好好聊聊天吧。你坐这儿好好看看吧，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的那个爱人，他那个，就是老伴儿啊，他女老伴儿哈，就是喜欢特别爱说话的一个人，他就跟人家聊天。”给来来往往的人聊天啊，你用多长时间了？你以前是什么情况呀？你用的确实挺好的吧？哎，他老伴就在旁边问，因为这个病人是个男同志，他本身就焦虑了，就看那个表情啊，他就大不得一句话都不想说。哎，他那个女老伴呢，在旁边就打听这个，打听那个，就一直在问。这第四次走了，到了第五次，女老伴自己来的，啊，这位女士自己来的。来了之后二话没说，啊，左老师拿一盒吧。我说终于做通工作了。他说我给他讲啊，说咱就试试看，啊，咱就全当这几百块钱丢了，就是你丢了你也不心疼啊，对吧？咱就全当这几百块钱丢了。他就这么一句话哈，劝着老伴老师你去拿去吧，我不去了。他都不好意思来了，啊，这第五次。然后呢？从吃上可聚糖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啊，身体的情况呀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呀，各个方面的这个好转啊，包括肠胃，包括前列腺，包括这个心脏病啊，他有心脏的问题，他实际上问题还是很多的，包括睡眠和焦虑问题。从他用到他老伴儿用到他家里的孩子用啊，他还有这个90多岁的岳父岳母都跟着他们生活哈，哎，老两口也在用，你看哈。所以这个作为我们的这个科聚糖哈，就是你不用可能想法会很多，但是一旦用上就很快没有想法了。为什么呢？因为事实就在我们应用中体现出来了，对吧？全面的作用就在我们的应用中啊，体现出来了。所以说，作为这个科聚糖
修

0: 这个胃的作用你不用担心它多重啊，不用担心它多重，大家想想我们这个工作哈，经历了那么多年，27年的时间，什么样的问题没见过，对吧？什么程度的问题没见过呀？啊，所以说我们见到的反而说更多，为什么多呢？因为大家都是在用其他方法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就有好多都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啊，试试，来试试吧，就这种态度哈。他并不是说100%的信心来选择试试，他为什么有这种态度？就是因为之前经历的太多，对吧？吃的药也不少了，看的专家也不少了，经历的时间也挺长了，最终还是不行，所以呢，他就来试试。好了，这一试怎么样？ 对吧？所以用事实说话。那么理论呢，终归是理论，对吧？理论再好，如果实践的结果不理想，也不行。那我呢，一个方面给大家讲透理论啊，第二呢，大家呢用实践来说话，对吧？所以作为胃病的朋友们，就是我在这里哈，一般讲啊，都是给大家打包性的去讲，没有就是进行这个细致的分开。
1: 啊，比如说老师，你专门讲讲萎缩性胃炎，可以哈，或者你专门讲讲这个浅表性胃炎，啊，或者专门讲讲这个溃疡，这都可以。但是讲到最后哈，朋友们，叫万变不离其宗，最终还是细胞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是什么？胃内的固有腺体细胞的萎缩和死亡。
0: 啊，固有腺体细胞的萎缩和死亡，它不明明告诉我们是细胞的萎缩和细胞的死亡吗？细胞萎缩，细胞死亡嘛，细胞病变嘛，对吧？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修复细胞。所以在萎缩性胃炎这个方面哈，我们修复萎缩的细胞，我们活化这个促进细胞的分泌再生， 以及消除引起这个细胞损伤的这个病因，也就是炎症。所以说，你看哈，我们既消除了引起细胞损伤的因素，又把萎缩的细胞修复激活，又促进了细胞的再生，那这就叫修复，对吧？这就叫修复。所以你看，和别的方法不一样吧？我们没有对症。 我们没有因为说这个为什么样的症状，针对什么症状去，我们是针对什么？针对它的因，就是形成这个病的原因，也叫病因。所以最终，我们的萎缩性胃炎可以全面消失。你再做检查，你就会发现哈，胃镜中展现出来的这个胃部结构，就是一个非常光滑完整，没有萎缩组织的一个结构。那萎缩的细胞哪去了？萎缩细胞活化了。 是吧？萎缩的细胞活化了，那么细胞从事也增殖了，这个地方自然就饱满起来了，啊，粉粉嫩嫩的，是吧？光光滑滑的，完完整整的，胃里的炎症也没有了。大家想，这个萎缩性胃炎的症状，这个症状不就消失了吗？对吧？这个症状不就消失了吗？啊，所以说呀，作为这个细胞修复， 就这么简单明了，这么简单直接的那么一个道理啊，然后就是对于这个其他的胃病啊，你像浅表性胃炎，浅表性胃炎大多数指的什么呢？胃黏膜的充血水肿，一般都是弥漫性、广泛性的。 啊，弥漫性、广泛性的，就是做胃镜的检查呀，是最直观的，一看就看明白了，一看就看清楚了，就是胃黏膜的充血水肿。那炎症很明显，对吧？那我们通过壳聚糖也是把这个炎症，把这个充血水肿的黏膜细胞进行修复，黏膜光滑了，黏膜完整了，啊，黏膜光滑了。 所以这个时候哈，我们的这个炎。

钱这个问题哈，不就消失了吗？你看哈，多简单吧！就像我跟大家一直讲的哈，当你不小心把这个皮肤碰破了啊，这个我们怎么办？我们把壳聚糖的粉末直接涂在伤口上，哎，大家会发现这个伤口啊，它止血速度很快，愈合速度也很快。啊，愈合速度很快，这叫什么？这叫修复细胞。你看，它直接接触伤口，它能与伤口的组织快速的进行生物相容，让组织快速愈合，而且还不感染、不留疤。你看这种特点哈，为啥呀？就是与人体细胞有极强的生物相容性，这就叫生物相容性。那这种生物相容性，它就使得哈我们的这个组织细胞快速的恢复到正常态，从损伤的状态恢复到完整状态，从炎症状态到健康状态，啊，这就是说它的修复原理。所以朋友们啊，作为啊咱们的一个这个修复，你看多么直接，多么简单的道理。从这个道理上，我们再跟它与这个药物相比，那么你看药物是什么作用？药物的作用叫对症下药。啊，比如说炎症很严重或者症状比较重，我们可以用保护胃黏膜的，啊，可以用中和胃酸的，可以用抑制胃酸分泌的。如果有菌的感染呢，我们要用抗生素去杀菌。如果胃胀呢，我们得吃助消化以及增强胃动力的。这是不是对症下药，对吧？但这些症状形成的原因是由于胃的黏膜或者其他的组织更深一层的组织，它的损伤、炎症导致的，就好比这个胃里有伤口是一样的。我让这个伤口愈合了，这个胃里的伤口愈合了，大家想一想，它不就全面康复了吗？对吧？我把这个伤口愈合了，它不就全面的康复了吗？啊，所以说，作为咱们的这个胃，咱们的胃来讲，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的道理，对吧？很清楚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咱们壳聚糖在胃这个各种炎症的应用方面，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问题想得很复杂，实质上它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哈，充分的、清晰的，这个明白哈，它其中的道理，在实践的过程中呢，能得到这个确切的一个结论，啊，就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吧，所以用事实来说话，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吧？用事实说话哈。好了，这是作为哈咱们的这个胃，我们先简单讲讲胃。所以你看胃病哈，不用说非得想讲那么细，包括溃疡。你溃疡是什么？溃疡不就是胃黏膜的溃烂吗？它不是典型的损伤吗？就像胃里长了个疮，是吧？这个溃疡也叫疮疡，就像口腔溃疡一样，它烂了嘛，它不就是个疮吗？那我们的修复目的不就让这个疮痒，让它那个恢复好吗？不让它这个窟窿让它愈合吗？对不对？多简单，就是修复。而且在溃疡方面，尤其是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哈，咱们的壳聚糖这个作用还是非常快的，很快，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快啊！对溃疡性胃病啊。溃疡这个十二指肠溃疡啊，这个作用哈、啊、都是很明显，啊，有的这个溃疡性疼痛哈、啊，就是吃上就能缓解疼痛，为啥呢？因为它吃进去之后哈、啊，它与胃酸中和之后成膜，马上去保护这个溃疡面，溃疡面得到保护，而且不受刺激的同时，它马上就缓解疼痛，啊，很明显，包括出血的，溃疡出血的，这止血的速度也很快，几天的时间。这个大便的潜血，就是胃里一出血，从便便里排出去，大便颜色发黑嘛。哎，你就再检查一看，便便颜色成了黄色的了，再一检查没有血了，

0: 明这个溃疡面愈合了，最起码止血了，对吧？它能止血，它就能愈合。所以整个的消化系统问题哈，不管是哪种胃炎，包括溃疡，啊，都在我们细胞修复的范围之内，一举多得。啊，任何的胃病，不同的性质的程度的胃病，都可以放心的用我们的科聚糖。啊，这是给大家讲到这个炎症性的问题哈。好了，那么这样上半时段呢，我们先讲这些知识。啊，咱们中间呢放点片花，一会儿接着回来。好的，主持人。
1: 健康从每一个细胞开始，春三月，万物复苏，阳气生发，人体细胞的机能随着春天的到来变得更加活跃，因此春季养生尤为重要。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大家精心准备了超值特惠活动，壳聚糖、复原邦、海参氨糖均享受买六盒赠三盒、买九盒赠五盒的超值优惠，优惠力度空前。活动热线400-797-0000，400-797-0000。
2: 好的，感谢继续回到东平养乐会，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为您带来全方位的健康管理服务。接下来将继续有请左红老师。左红老师。
0: 哎，好的。好，那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胃哈，我们还是继续再讲讲肠啊，继续给大家讲讲肠。这个肠道哈，其实它现在存在的问题要比胃的问题还要棘手，还要严重。影响还要大，几乎这样讲哈，就是目前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饮食结构，啊，所存在的这个环境下哈，每一位朋友都有必要去调理一下自己的肠道，就是我们从这个群体大群体中哈，能够找到就是肠道健康的人已经很少很少了。就能够找到肠道健康来讲的话，这种人哈太少太少了，也就证明哈现在很大一部分朋友们或者绝大多数朋友们的肠道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问题的。那么作为咱们的这个肠道来讲哈，作为我们的肠道来讲，它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哈？第一个是肠功能问题。就是功能出现了紊乱或者功能下降啊，我在上期的课程中给大家讲到了，说为什么老年人会便秘呀，是吧？便秘的主要原因就是肠功能、肠动力减弱、肠功能减退啊。这个功能是什么功能？是细胞功能，因为我们的肠道也是细胞构成的，无论是构成肠道的黏膜，还是构成肠道的平滑肌，还是支配肠道功能的神经，这些细胞哈，它都会老化，对吧？都会功能减退，所以要想解决问题，还是要从细胞入手，啊。那么肠道问题呢，既包括功能问题，又包括器质性的，也叫做炎症性问题，炎症，又包括菌群问题，哪一个问题都很严峻。你像老年人的便秘就是肠道功能问题，功能减退嘛，功能作用越来越差嘛，这是功能问题嘛。那么炎症问题反而说好解决了啊，炎症问题反而好解决，因为肠黏膜修复是很快的。所以我在这个工作中哈，就是接触到的慢性肠炎这个病人哈，就是病史长的能达到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不就50年嘛，就是这个病史长到什么程度能达到半个世纪，你说这个是不是啊？很可怕哈，能到50年的那么一个时间。那作为这个肠炎炎症，其实还是很好解决的啊。解决炎症的问题呢，也是从修复入手，但是它炎症呢，主要是在肠黏膜的表面，还没有导致功能的问题或者衰老的问题啊，或者是神经的问题，所以它相比而言啊，这个还是很好解决的啊，就是肠功能问题哈，就是肠道炎症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所以我们通过修复肠黏膜啊，修复肠黏膜

这个炎症啊很快就能够消失掉，而且呢肠道黏膜很快就能更新代谢。你看大多数的慢性肠炎吃壳聚糖发挥的作用哈、一般不超过一个星期啊，就是肠只要确定是肠炎拉肚子啊肚子疼啊这种现象哈，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通过口服哈应用出现作用最多不过一星期。说为什么会这么明显呢？啊，它也是与细胞修复的周期有关系。我们人体哈有一种细胞啊，它的代谢速度是最快的，是肠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呢每七天更新代谢一次。你看哈，如果哈里边没有炎症，这个肠黏膜呢它更新是很快的，但它总是有炎症，所以说呢这个肠道的黏膜细胞啊它始终都处于炎症状态，没有健康的黏膜状态存在，这个炎症就成了持续性的了。但是我们壳聚糖用进去，你看它首先抑制了肠道里的炎症，这个肠黏膜细胞不受破坏了，那么它自己的再生能力又快，一个星期就更新一次，这一星期的时间肠道黏膜就成了新的肠道黏膜了，对吧？它为什么快呀、这也是结合了肠黏膜的一个特点，肠道的黏膜更新速度非常快，一个星期更新一次啊，就像我们的皮肤再生一样啊。如果你这个地方总是有炎症，你说你这个皮肤能再生吗？像烫伤病人哈，如果这个炎症不消，这个皮肤长不出来，什么时候炎症消了皮肤才能长出来啊？那么肠黏膜也是这样的，如果炎症始终在，这个肠黏膜长不出来啊，但是炎症消除了，好了，肠黏膜很快就再生出来了，所以不用太久的时间啊，就是七天左右是吧，这个即使比较严重的你吃上一个礼拜的，也就是一星期的壳聚糖，这个效果呢都能体现出来，对吧？敏感的朋友啊，可能吃个两天三天就能感受出来，说它很快的，非常的明显的啊，这是作为哈咱们的这个壳聚糖特点啊，对于肠炎来讲的话作用，这是炎症。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它对菌群作用非常好，对菌群的作用非常好。这个菌群呀、也就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肠道中的有益菌和有害菌。其实现在人们哈研究这个肠道问题啊，越来越重视菌群。我发现哈，从近几年的时间，这个微生态啊非常的风靡，而且越研究越深入，研究成果呢也非常也非常这个大啊。现在菌群呢也涉及到了各个的领域啊，连这个精神类的问题啊都与菌群有关系，就是精神类的问题都与菌群有关系。所以这个菌群的话呢啊，对于这个我们人体健康来讲也很重要。我们以前认为啊，菌群啊只是在肠道中的一种菌群，很多人不了解菌群对人体的重要性。实际上菌群它对我们的身体哈很重要。人体的生命，人体是人体这个生命生物体哈，人体这个生物体啊就有两大物质构成嘛。第一种呢叫细胞，第二种就叫细菌。啊，大家别小看这个细菌，细菌虽然说比细胞的这个体积小，但是细菌的数量却比我们人体的细胞多。啊，就是驻扎在我们身体里这些菌，这些菌在哪里呢？哪里都有。啊，你看肠道中是菌群集中的场所，皮肤的表面，黏膜的表面，啊，你就是包括我们嘴唇，是吧？嘴巴、嘴唇的表面，对吧？皮肤的表面，它都是有这个菌群的存在。那么这些菌群的数量啊，要加起来的话呢，是人体细胞的十倍之多。啊，与其说呢，细胞这个细菌依赖于细胞生存，都不如说细胞是依赖于细菌生存。就是菌群给我们的身体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菌群啊给人体细胞提供很多的一些细胞所需要的一些健康物质。那么细胞构成的身体呢，给菌群提供了一个温床啊，你在我这个温暖和湿润的环境中生存，但是你要为我所用啊，细菌呢是为细胞所用，给我们的细胞提供很多方面的一些帮助，免疫力啊，然后这个 营养素啊，人体的营养素，很多营养素，尤其是神经营养素，就是靠菌群，靠菌群来调节。所以好多哈这个失眠啊焦虑的人呢，他肠道菌群都是失调的。哎，一调肠道菌群，他这个精神问题就好转。

这个对菌群的帮助和你吃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啊。你吃益生菌呢，就是说它是把一些菌补进来啊，把菌补进来，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机器人马拉松鸣枪开跑，同场竞技谁是赢家？
2: 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众多厂商投身竞争，应用场景不断扩张，人形机器人走入生活潜力有多大？
3: 补给点位上，机器人会向参赛的选手去递送毛巾和递送水瓶。
1: 人形机器人如何跑得更快更稳？

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机器人马拉松。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来自荣耀机器人的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个成绩不仅是将去年首届赛事2小时40分钟的这个冠军记录缩短了2/3，更是直接超越了人类半程马拉松的世界纪录。机器人跑赢人类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到底有多重要？短短一年的时间，人形机器人在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突破？人形机器人何时才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演播室呢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欢迎魏翔；还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万哲。在讨论之前呢，我们是先来回顾一下机器人马拉松的精彩画面。
1: 经过激烈角逐，率先出发的第一台遥控组机器人以48分19秒成绩首个冲线。今年赛制一大变化就是设立了机器人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种参赛模式，最终成绩要按 1.0 和 1.2 的系数进行计分，也就是说第一个冲线的机器人不等于冠军。经过计算，此次比赛的前三名均由自主导航的机器人战队获得。
2: 最终根据赛事加权规则，来自齐天大圣战队的机器人闪电以50分26秒的成绩正式夺冠。这成绩相比去年冠军天宫机器人的2小时40分42秒有了大幅提升，也超越了人类半马的世界纪录。
1: 今年的比赛相较去年赛道难度在升级，首次从城市大道跑到了公园野路。21.0975公里的赛程上融合了平地、坡道、连续弯道、接近90度的急转弯等10余种复杂地形，这也对机器人的动态平衡、关节力矩响应和路径规划能力提出了远超去年的严苛考验。
3: 从研发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差不多半年，电机是我们那个自研的，然后它能够提供非常强的一个扭矩，帮助我们机器人能够在赛场上非常快速的飞奔。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那个散热，我们的机器在跑完整个半马之后，它的电机甚至是冰凉冰凉的。
1: 今年参赛队伍规模实现了近5倍的增长，吸引了超100支赛队，不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团队，更有来自德国、法国的国际赛队同台竞技。近40%的机器人实现了自主导航，他们没有领航员，完全依靠自己的眼睛和大脑感知环境、规划路径。就在人形机器人比拼的赛道旁，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也同时进行，共吸引了1.2万人参赛。今年机器人跑步的速度也让不少跑者感到新奇和惊叹。
4: 从人的那个跑者的角度出发，我们 PB 每 PB 1分钟2分钟，我们都需要一年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训练。机器人今年真的突破太快了，一下 PB 了1个多小时，明年我希望能看到它贴地飞行吧。
5: 听机器人从我身边过，哒哒哒跑得真快。
6: 希望我们机器人尽快步入我们百姓的生活。
0: 我们看到从首届赛事的跌跌撞撞到本届赛事超越人类半马的记录，人形机器人只用了1年的时间。那魏翔，在你看来这样的一个突破，它有着怎样的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呢？
7: 我从去年开始关注这样的一个比赛，今年确实有不少的惊喜。我觉得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的突破，实际上呢，它有着比较大的行业意义和社会的价值。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呢，和去年的相比呢，我们从外部来看，它好像就是变快了，但是实质上呢，它是一些核心技术突破的一些印证。你比如说它的双足的稳定控制系统，以及呢它的高功率的关节驱动，还有长续航。

0: 的能源管理，从这次的比赛来看呢，这些核心技术呢，我们呢应该来说呢都已经突破它了。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它在技术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同时呢，它对我们行业呢也展现了一些价值意义。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把一些复杂算法啊、运动智能和我们的一些超级智能呢融合在一起呢，实现一个产品的集成。
1: 嗯，
0: 这样呢我觉得呢它有几个意义啊。第一呢，它预示着呢我们下一步的技术突破呢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1: 嗯，
0: 那么这也体现了中国在AI 啊人工智能上的这种集成功力。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看到呢，它可能会打破我们对人形机器人的定义边界。
1: 嗯，
0: 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曾经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在预测说，我们从模仿人跑步到超越人跑步可能还得3年。
1: 嗯，
0: 但是从今天我们再看到来看呢，
1: 是已经超越
0: 啊、已经超越了、就是它已经打破人类的这个记录了。所以说呢，这种缩短，这种时间的缩短，这种突破的这种缩短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第三呢，我也会认为呢，它还能够呢提振我们对整个人形机器人以及具身智能产业的信心。
1: 嗯，
0: 对投资界呢会拉动他们的投资信心，对我们消费呢也能够厘清和凸显我们对人形机器人如何从工业场景走入我们生活场景的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引导着我们的投资、消费、生产、和生产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的闭环。
1: 嗯，也正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些标志性的意义，所以呢，今年这场赛事是格外受大家关注，参赛的规模呢也是比去年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万征，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哈、让大家参赛的这个热情如此之高涨？你觉得这些机器人企业它在背后比拼的又到底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们今年看这个大幅度的这个受欢迎哈、或者是说这个非常的受这个关注。
1: 对，
2: 那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因为这个赛事啊，它不只是一个凑热闹，而是承载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技术验证啊，还有产业博弈啊，以及咱们看到这个商业价值如何实现啊，这样一些实际上都放在里面承载了这些功能。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呢，实际上呢应该说分布在这个方方面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技术的验证啊，应该说在一个极限的这种赛事里面、对于人来说是一个验证，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也是一个验证。包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它这个关节会不会发热呀，它这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强不强啊、还有就是说包括它现在就如果是说自主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智能识别功能到底有多深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在一个极限的环境里面，我们这次看到啊，一个是路程很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跑得动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的出现，比如说有坡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平稳的地方啊，这些呢对于这个人来说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像咱们说，你如果是马拉松是马拉松，但如果你是越野跑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种特别的极限运动了。那对于机器人来说呢，这样的一个马拉松对于它来说其实就是一个极限运动，因此对它的一个技术验证上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验。那么对于产业博弈上来说呢，我们能够看到它其实影响的产业链，像刚才讲到的各个环节，包括你的材料啊，还有包括你的这个电源啊，是吧，能源啊，这个电池啊，然后这个导热的系统啊，还有你的这样的一个识别系统啊，还有你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芯片呀、其实呢对于整个的产业来说，这个链条是非常之长的，整个产业集群当中需要用到的项数呢其实是非常之多的。那因此呢应该说对于产业博弈未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对大家也是都非常有启示的。以及咱们看到呢，就是说未来实际上咱们看到这个具身智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商业操作当中，具有商业价值的实现，那你就必须要能够适应咱们的一个大环境的复杂环境的变化。那现在来看呢，就是说这实际上也给了大家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啊，其实有好几个多在里面。一方面就是整体是在扩容5倍之多，是吧，而且呢已经有了一些海外的包括德国法国呀一些先进的这种机器人的企业产业前来进行这个参赛，那实际上呢就证明说这个赛事已经具有了一个国际的顶尖水准了。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多呢，也就是 说它实际上成绩比原来要好多了。对于单个的机器人来说，刚才也讲到了说最快的已经比人要快了，是吧？而且比去年那是有大幅度的跃升。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会发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和去年来比啊，就是达到了最后的这个标准线的也是大大的超过了去年的。可以说去年呢大家还在很多在一个试水的阶段，那今年呢实际上

0: 上呢，就是说很多都说我们已经都过了基准线，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向更高层次来攀登了。那最后我们能看到，对自主的这一块呢，实际上也多了，甚至这一次已经给了它一个专门的赛道。这也证明了这个在具身智能的赛道里面呢，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啊，实际上我们也涌现了更多的企业、行业和产业当中的一些翘楚，能够加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所以从这里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赛事所承载的整个行业的未来，所以它这次特别的受关注和受欢迎就不足为奇了。
1: 而且就短短的一年时间，这个机器人跑马拉松的能力就得到了如此大幅的提高，所以很多人就说，明年这个时候等第三届这个马拉松的时候，那很难想象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机器人能力会有一个更加飞跃的一个发展，
0: 还得刮目相看。
1: 对对对，可能提高了什么成绩，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了。当然。就像魏翔刚才你说到的，取得这样一个成绩，在背后其实是有很多关键技术的突破在里面做支撑的。如果我们来总结一下，哪些方面的关键技术突破对他们实现这个成绩的飞跃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首先呢，我们看呢，今年呢跟去年相比呢，我觉得它有几个突破啊。咱们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第一呢，它的稳定性有了很大的跨越。
1: 对，
2: 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年的路段。今年的路段呢，和去年的比呢，复杂程度提高了。有90度的弯道，而且呢，它专门设计了上坡上卡。即便是这样的，它的完赛率呢，也是也比去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 对，
2: 所以说呢，它第一个技术呢，实质上呢，是它的硬件的稳定性系统，包括我刚才说的双足的稳定动态控制这一块呢，它有了一个实际上的一个突破。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跟这个汪老师我也提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明显的感觉到自主导航的，
1: 对，
2: 自主导航的去年大概不到20%，今年已经突破40%了，
1: 是，
2: 就翻了一倍，而且自主导航的这一次的时间和表现也都绝不亚于那个。做操控的遥控的，
1: 就前三名现在看来都是自主导航组的。
2: 对，
1: 去年成绩比较好的还是遥控组，
2: 还基本全都是去年基本上都是遥控的。所以说什么呢？它的强化学习这一块有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突破。最后呢，我们会看到呢，它还有一个突破，就是它在整体的这个。路段识别以及呢，它在智能提升上，我们知道呢，原来我们看到了它更多的是它的肢体的智能和运动的智能。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会看到呢，有一些机器人呢已经在展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作业智能，也就是它的双手可能也已经在解放出来了。在小片中，实际上我们又看到，包括在现场我也关注到，有一个机器人实际上它一个手臂是故障不能动了。它单臂在动，这是说明什么呢？说明呢，运动智能它已经上升到或者说突破到作业智能或者说上肢的这个智能上。它能够自动的纠偏。然后自动的来改善它整个全身的不仅仅是双足啊，全身的这个动态稳定性的控制。所以这些的技术的突破呢，我认为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它从智能从机器人开始越来越进行泛化通用，或者说是他更加的希望呢，他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运动员，而不仅仅是一个滚动的机器。
1: 是，就通过这次自主导航组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能看出来，现在机器人这种智能化程度是在大幅提高的。去年跑马拉松可能更多是在观察它的机械特性，那今年呢，我们可以除了机械特性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它在智能水平方面的一个变化。
2: 对，您说的这个自主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1: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看的是马拉松比赛，好像是看的是四肢发不发达，驱动的怎么样。实际上呢，今年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个突破，就是刚才讲的自主智能，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大模型，它的大脑在进化。
1: 是
2: 啊，不仅仅是它的小脑和肢体在进化。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中国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通过这一次的路演来集中释放，来进行这它的泛化的爆发的这样的一种标签，或者说是一种符号的展现。
1: 对，没错。那万哲，你会通过这场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观察到中国的机器人特别是在跑马拉松方面呢出现哪些新的特点和变化？
0: 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从一种秀场表演已经进化成为这种实用自主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概念了哈。那过去讲秀场表演呢，包括咱们刚才讲的就是它进行控制，那么和现在的这个自主，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咱们讲具身智能，不只讲具身，而且是要

0: 要有智能的，而这个智能呢，实际上是他自己要有学习能力，有识别能力，而且呢有一个通用的应用能力的。那这个能力在十年前我们是全球应该说想都不敢想，是吧，都认为说还没有个50年那还有可能实现吗，对吧，但是这样的3年以来呢，我们看到每一年应该说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咱们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实际上就能够看到，无论是过去咱们讲那个技能大赛，还是这个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跑步的比赛当中，实际上都会发现它的这个智能在这一方面的，就是它大脑上的这种变化的跨越是非常之快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它其实呢有一个自己的大数据大模型的这种学习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种识别能力，包括它的这种雷达系统啊，包括它的这个摄像头系统啊，是吧，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平衡系统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包括这个北斗导航系统在内的这样的一些导航系统啊，实际上应该说随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这样的一些系统呢，其实过去咱们说它可能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现在随着这个机器人的各种比赛，我们会发现说它跟具身智能一起也在前进，也就是说它过去的这个单一技术现在也跟这个智能的大模型进行了更好的融合，未来呢实际上即使没有具身，那么这个智能仍然有很大的跨越空间。那么即使呢没有这样的现在的就是说咱们这个智能呢，那么咱们的这个具身呢实际上也发展得越来越好了，当它要合并了以后呢，应该说未来整体的对于整体商业的融合和产业的发展的空间啊，都不是现在能够轻易能够想象得到的。
1: 是，
0: 尤其是咱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这次看到这个材料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就跑到半道它不能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发热的非常严重。
1: 没错，
0: 那在今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的机器人呢，实际上在它的材料在它的导热整个的这个冷却系统上都有了改进，这个实际上呢可能也是未来机械发展具身的这一块呢有着新的变化，以及呢对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材料系统也有非常好的启示作用的一个方面。所以从这里看咱们看它实用自主的方面是会越来越强的。
1: 对，这个智能化水平和机械素质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啊也是非常的激烈。我们看到特斯拉已经宣布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计划于2026年的，也就是今年的年底发布，最终的规划年产能会达到100万台。而国内呢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宇树之外，像小鹏的人形机器人也将于2026年的年底正式量产，月产能的目标呢是要突破1000台。另外智源机器人已经量产突破了10000台。那么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人形机器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真正为我们服务呢？
2: 实际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呢业界和学界呢有过广泛的讨论，来回答刚才啊您的这个问题。从目前的形式上来看呢，它可能要经过3步走。我们现在呢走在第一步上呢，基本上呢快完成了，就是首先呢它要进入到工业场景当中去。他们现在工业场景中用的最频繁最成熟的两个领域就是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那么下一步呢它会进入到生产性服务业，比如说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金融，实际上物流它已经开始进了，包括运输，但是呢金融呢才刚刚开始。那么这两个阶段走完以后呢，它会进入到生活性服务业，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畅想的它能不能进入到家庭当中去，能不能进入到养老当中去。那么它要达到这一步，它一定要实现的多任务的切换，或者叫迁移技术的迁移。那么呢我把它总结为呢，就这3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从工业进入到商业，从商业进入到家业，我们家庭的这个过程。那么它对应的技术特征就是它首先呢实际上呢要进行这个验证冲刺。刚才呢汪老师讲了很多方面，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一次的这个马拉松实际上是它在进行验证，技术验证、产业验证、商业价值的验证。然后呢它要想在商业中的成熟化呢，它就要进行泛化的爆发。所谓的泛化就是它能不能更像人一些，更合人的功能，甚至超越人的能力。最后呢它实现了硅基和碳基的物种的共生，它才解决了任务迁移，解决了多任务切换，解决了它和人的亲和性，那么它可以进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我觉得这3步呢原来我们会认为很长，
1: 对，
2: 但是呢我现在也做一个大胆的展望啊，我认为是3年一大步。
1: 是，
2: 我们可能在2035年会看到两个物种 更好的共识。
1: 对，其实透过今年这个马拉松和去年的这个比较，我们就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形机器人发展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刘安哲，你会期待人形机器人在哪些方面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0: 哎，我觉得现在能够带给我们的惊喜可能是太多了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哈。但是未来呢，应该说整体而言，自主化、工程化，还有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商业化的整个的趋势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趋势哈。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看到，应该说软硬件可能同时都要进行很大的跨越。像软件方面，咱们看到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啊。那么我前段时间呢，专门去这个咱们北京呢有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就是机器人的训练中心哈，能够看到，其实这个训练应该说有专门的训练师，这个大模型的数据的累积是非常快的。他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数据中心的这个条目的累积啊，应该说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所以从这里能够看到，咱们的机身智能这个智能从何而来，还是有底气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材料啊等等方面，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冷却系统啊，今年咱们也看到了哈，不同的机器人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冷却的技术。那刚才讲到，从汽车工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呢，也会发现这个冷却技术其实呢也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
1: 是，
0: 所以未来应该进入千家万户，把
1: 这
0: 解决以后，就能够得到我们想要。
1: 技术的进步也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
0: 没错。
1: 机器人跑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稳。相比去年，我们看到他们不断的摔倒、躺平、磕磕绊绊。今年我们再看机器人跑步，除了对他们的速度感到惊叹之外，更多的是在思考他们到底将会跑向哪里。机器人跑马拉松并非单纯的营销噱头，而是一种极限的技术压力测试。随着他们的硬件素质越来越成熟，算法越来越先进，技术瓶颈打破之后，下一步就是拼商业应用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其或将很快到来，应用场景也会很快的扩容。未来就看各家企业如何在商业化路径上亮出他们的绝活，如何的去百花齐放。好的，今天的节目就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点。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1660亿美元，33万家进口企业，美国启动史上最大规模关税退款行动。
2: 退款呢，通常在申请被接受后60至90天内发放，附带相应的利息。
1: 加征关税，普通消费者买单。美国3月通胀水平创2年新高，物价上涨，民众生活受冲击。美国退钱，关税战接下来怎么打？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北京时间20号晚间，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关税退款系统正式上线。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2个月之后，美国政府将向大约33万家进口企业进行退款，涉及金额大约是1660亿美元。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行动。那么哪些企业能够拿到退款？这笔巨额资金集中返还会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在关税战中承担了价格上涨代价的企业和消费者能获得补偿吗？而关税战接下来又会怎么打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关于关税退款的最新消息。
1: 这一次的退款呢，源自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份裁定，特朗普自2025年起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大规模的关税违法。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呢，为此推出了名为报关集中管理与处理系统的电子退款平台，分阶段的向进口商发放退款。退款呢，通常在申请被接受后60至90天内发放，附带相应的利息，涉及审查的案件的周期呢，可能延长。
2: 企业和华尔街分析师普遍认为，这次放款不太可能快速到账。首先，它需要企业自行准备材料，包括进口记录和关税缴纳凭证等等，这一流程对中小企业尤其具有挑战性。其次，退税流程是分阶段推进的，首轮仅涵盖部分关税项目，且相关申请需要经过多重审核和验证。华尔街预计，如果一切顺利，大型零售商或成为主要赢家。

0: 比如沃尔玛或将获得大约102亿美元的退款，塔吉特将拿到大约22亿美元，耐克拿回10亿美元等等。这些退款短期内可能不会体现在企业的业绩指引中，但未来几个季度有望为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带来提振。也有律师认为，由于关税成本早已通过价格机制传导至终端消费者，消费者此前承担的成本增加、价格上涨并不会得到补偿，企业的客户甚至普通消费者也可能会针对这笔退款提出索赔。
1: 1660亿美元，33万家进口企业。崔老师，您先来给我们分析分析，这33万家企业大概是覆盖什么样的一个范围？这些企业想要拿到退款的话，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一些核心条件？
2: 目前这33万家进口者，包括有这个将近是1万家的这个大型企业，如果按照他们那个500个雇员以上的算是大型企业的话，那么有几千个啊，将近10000个。那么这些大型企业呢，它估计能够拿到所有退税的70%，那么另外呢，有31万多家呢是中小微企业，这些中小微企业它基本上能拿到整个退税的29%的样子。另外呢，还有不到10000个呢是个人进口者啊，他们呢能够拿到大体上是1%的这样的一个退税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大企业呢它应该来是拿到这个退税的这个大头。那么但是它这个退税的这个进程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自动退税啊，它已经是比较程序化，已经是比较这个便利化了，但是呢它不是完全的自动退税，它还是要满足一些条件啊，有一个流程。所以呢，这个退税的首先的一个要求呢，是它必须是美国的这个登记进口商啊。那么作为登记进口商来讲的话呢，它同时还要在它的这个关务系统中间，它有自己的这个账户啊，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要绑定在他这个系统里面，同时呢，他要把以前这个缴关税的这个相关的信息从原来的系统中间导出来，然后整理以后呢，再上传到他的这个退税的这个子系统里面去，那么也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申请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一次4月20号他上线的这一部分呢，这个它是主要是这个比较容易退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以前清算时间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一部分呢，它目前的这个退税系统呢还要做一定的这个修改补充，那么在过一段时间以后呢，才能对其他的企业来这个就是开放，让他们来退税。
1: 那美国这个时候开始退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背后是不是有很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考量哈？刘老师怎么看？
3: 其实呢，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是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的一个结果，但是这里面的话其实是政治、经济各方面多方博弈最后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啊。我们先看这个投票啊，就是这9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里面的话呢，最后投票的结果是6-3啊。其实在美国大法院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里面，通常情况下经常会出现5-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现在呢，这就是压倒性的一个投票的一个结果，说明什么呢？说明呢，即使是包括特朗普本人这个在任上任命的那些大法官呢，也在这个事情上站到了他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呢，可能大法官的话呢要保持自己的名节啊，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各方的利益群体也给了他们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啊。这里面的话呢，基本的一个情况就是特朗普呢在第二个任期里面不断的去突破政府的这个权限啊。那么应该说税收的加关税的这个事儿的话呢，本来是一个议会的一个权限啊，但是现在呢他强行的拿在了政府手里面，包括议会里面的一些，包括甚至共和党的一些议员对此也是不满的。所以这方面另外的话呢，还有企业群体啊，那么像沃尔玛像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众多的这些品牌商也好，零售商的话呢，他们也是非常大的利益集团，还有消费者的利益集团。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这个利益博弈的话呢，有这么多 这个相关的责任相关的这利益群体的话呢，都持反对的意见啊。另外呢，就是说当时你加这个税的这个结果来看，现在也没看出来像你所说的那样为美国获得那么多好处啊。就是说在上一个财年呢，在2025的这个财年呢，美国的这个制造业的回流啊，他说的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呢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又下降了90,000个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贸易逆差也没有得到缓解，那么又增加了2.1%的贸易逆差。所以呢，就是说从政治博弈的角度来说，从经济的结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大家都认为你加的这个关税既不应该加，加了以后呢也没有获得什么好的结果，所以最后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退税的这样一个结果。
1: 那我们看到按照美国海关的说法，这个退税的这样一个流程通常是在他的申请被接受后60到90天内进行一个发放啊。崔老师觉得这样的一个速度是快还是慢？这个利息到底是该怎么算？
2: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如果能像美国的海关所说的那样啊，申请接受以后等于是2到3个月啊，能够大部分的这个申请者能够拿到这个退款的话，那比美国海关以前的效率实际上应该算是提高了，而且可能也比刚开始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做这个裁决的时候的大家预期的他这个退款的这个速度可能会要快一些。因为刚开始这个裁决里面呢，美国最高法院他自己没有直接对这个退税问题做出明确的这个判决，而是把它授权给下级法院做出这个裁决那么当时这个出这个结果的时候呢，白宫的官员还有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还包括司法部的官员都说我们后面还要打官司那个就是说有的说甚至可能要打5年官司但是后面呢这个下级的法院包括了联邦上诉法院和他那个国际贸易法院他们很给力这个督促这个退税这个过程那么特别是他这个国际贸易法院的那个法官那么呢那个就是说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在推动这个退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他这个利息的问题。那么这个利息的问题呢，它是它的法律中间是有所规定的那么它的利息呢不是由海关来决定，是要由美国的国税局来决定这个利息那么这个利息呢，按照它现在的规定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它的短期的那个就是说美国联邦的短期的这个债券的这个利率加上2到3个百分点那么这个所以呢还要加一个利息那么这个现在他这个国税局是公布了二季度的利息基本上呢是公司的话呢大概是5%的样子这个利息特别大的公司有时候退税退的比较多的这个利息可能还往降一点，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呢，他最后的实现的这个退税不光是那1660多亿，可能会要超过1700亿那么实际上白宫他想这个拖延这个事情，实际上也是这个计划是没有奏效的。
1: 没错，其实这件事多少让有些人会觉得意外，因为特朗普之前就对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关税违法其实表示了一个强烈的不满那刘哥跟我们来分析从法院做出裁定到这个退税真的启动，这个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博弈？
3: 对，刚才崔老师讲的呢，就是说通过技术上的一些手段试图去延迟或者增加这个退税的困难，但实际上呢在这个法院判决当天呢，就是白宫显然是不甘心的，那么就另辟蹊径，就推出来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依据所谓的1974年贸易法的12条款，又给说又加10%，而且说还要威胁要再加到15%也就是说用这个关税来顶替这个被法院判决这个违法的这个关税。但是这个关税的话呢，我来补充一下这个背景就是说1974年贸易法的这个122条款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它实际上是在对于1974

0: 发起这个新的301调查的这个同时呢，我们呢也发起了两个对美国的贸易壁垒的这个调查。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去年呢我们经过了五轮的经贸谈判，今年呢又经过了一轮经贸谈判，中美双方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沟通的，那么对于中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那么还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这个沟通，那么呢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共识，推动呢还稳定中美经贸关系。那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贸形势来讲的话呢，那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好处能够就是说使得整个的国际贸易的形势世界经济的形势能够得到稳定。对于中方来讲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就是各种政策确定性都是比较高的我们呢也是坚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希望呢为世界经济的这个稳定的注入新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
1: 刘老师对关税战接下来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判断？
2: 具体来讲的话呢，现在特朗普白宫政府的话，显然的话不会这么快的就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呢，因为他美国的这个在有关关税的这些条款里头浩如烟海就是说他很容易的话呢，就从过往的所有的这些法案，因为他的法律这个特点的话呢，找到一些依据这么这个依据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来看的话呢，很荒谬的这样的一些法案的话呢，从来没有用过的法案，他都可以找来所以的话呢。刚才崔老师也讲呢，就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的话呢，可能应对这样的话呢又上了一课就以后的话呢是不是可以约定一下，如果要是退的话呢也退我们一部分
1: 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关税退款行动是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但显然并非关税战的终局。心有不甘的白宫一边退款，一边已经着手启用其他法律工具加征新关税。这种悖论式的操作凸显了当下美国贸易政策的极端不确定，也会严重侵蚀全球贸易参与者的信心。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带来的临时性刹车无法改变全球贸易深陷复杂博弈的局面，关税战也远未结束，它需要世界保持足够的警惕。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我们待会再见。

0: 1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五一长假期间继续关注江苏健康广播。此刻我们一起走进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上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来收听，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找到我们。手机上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找到美丽夕阳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能想到属于劳动者的歌有哪些？五一小长假来临了，问候所有朋友节日快乐。身体的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让我们在劳动节的假期里也让自己动起来。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关注收听收看往期节目，以及定制音视频节目，还有美丽夕阳的节目活动号，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以及在微信上搜索去往绿洲，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0: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3: 今天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劳动节的主题歌曲以及劳动节的主题戏曲。先来关注一组梨园动态和信息。闽宁携手五一献礼国粹盛宴，五一假期，南京的戏迷们将迎来一场高水平的京剧盛宴。为深化戏剧院团协同共建，福建京剧院与南京市京剧团强强联手，于5月2号、3号在南京星空剧场联袂献艺。首场演出是程派经典名剧《锁麟囊》，由福建京剧院院长、梅花奖得主孙静梅主演，讲述薛湘灵赠囊报恩的动人故事，唱腔低回婉转，极具感染力。第二天即3号，孙静梅将与武生名家李哲带来折子戏专场，一文一武刚柔并济。李哲将演绎林冲夜奔，展现英雄末路的悲壮，孙静梅则献上六月雪经典名句，演绎窦娥的千古奇冤。这次合作不仅实现了资源互补，更搭建起了闽宁戏曲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南京观众献上了一份诚意满满的节日厚礼。昆曲非遗25载，三代同堂致敬汤翁。2026年正值昆曲入选非遗25周年及汤显祖逝世410周年。江苏省昆剧院将于5月16号到17号在紫金大剧院推出重磅演出季。这次演出集结了三代昆曲演员，旨在通过经典剧目致敬先贤。5月16号将上演《人心闲看》经典折子戏专场，包含《连环计》《意见》《雷峰塔断桥》等名段。17号则聚焦《侍总为情》《临川四梦》专场，带来《牡丹亭》由。

袁京梦、紫钗记、折柳阳关等传世之作。演出不仅涵盖了杜丽娘游园生情、霍小玉灞桥折柳等经典场面，更展现了昆曲艺术的薪火相传。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演出还允许观众现场拍照录像，但是禁用闪光灯，让戏迷们能更好地记录这跨越时空的艺术瞬间。继续关注信息，玄武湖畔春意闹，惠民演出润人心。春末夏初的玄武湖不仅是赏花圣地，更是市民享受文化大餐的舞台。近日，幸福南京人公益演出在玄武湖精彩上演，将专业院团的艺术水准与群众文化的蓬勃活力完美融合。演出现场，南京群星戏曲艺术团带来粤剧《梁祝十八相送》，韵味醇厚。除了戏曲，老年大学合唱团带来《保卫黄河》，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这种520城市文化客厅式的演出，打破了剧场的围墙，让高雅艺术走进公园绿地。市民们在游园之余，便能够近距离感受戏曲与音乐的独特魅力，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让艺术的种子悄然播撒在每个人心间。青春戏韵绽芳华，高校学子成国粹。戏曲的未来在青年。在江苏大剧院近期举办的2025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优秀成果转化展演中，来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的青年学子轮番登台，展现了当代大学生对传统戏曲的热爱。南航计算机专业的张俊涛带来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嗓音洪亮，一招一式颇有大家风范。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曹媛媛则以西剧《金钗记》投江，展现了软糯甜润的唱腔。此外，南中医学子还挑战了稀缺的小生行当，演绎京剧《煎酒令》。京剧名家王善平与昆曲名家施夏明也亲临现场，与学子们交流互动。这些活动不仅让校园原创剧目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更证明了戏曲文化在年轻一代中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欢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听完一组梨园动态，此刻我们来听一首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歌《鲲鹏赋》。这首歌是2024年五一节特别节目的一首歌，取材于庄子《逍遥游》，寓意劳动者如鲲鹏般展翅高飞。歌曲将美声唱法与戏曲韵味巧妙融合，廖昌永的嗓音醇厚宽广，唱出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时候，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厚重感。他的编曲也显得宏大，但是并不刺耳，反而有一种波澜壮阔的优美。听这首歌，你感受到的不是枯燥的劳作，而是一种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迈气概和奋斗精神。

0: 日子慢下来，像一杯茶，越泡越清亮。翻一页书，等一阵风，看云卷云舒。原来最好的时光，就在这片刻的宁静里。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

0: 草本健康诊，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1: 最美的不是漫天霞光，而是霞光里，你依然在我身旁。我们一起走过的路，看过的风景，都成了彼此生命的底色。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京剧现代戏《结阵国》当中的选段，你把我挖煤的汉子锤炼成钢。这段唱腔出现在剧中结阵国在腰带山集训，即将带队回矿开展武装斗争的前夕。唱词当中，党啊伟大的党，你把我挖煤的汉子锤炼成钢，是全剧的点睛之笔。另外唱词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节奏紧凑，气势如虹，展现了工人阶级改天换地的决心。这不仅是唱腔的展示，更是人物革命精神的升华时刻。他不再是一个只知复仇的草莽英雄，而是一名有了信仰的无产阶级战士。结阵国这部现代戏在现在的舞台上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以前拍摄的电影版本的京剧结阵国。故事背景设定在1938年日寇占领下的开滦煤矿，煤矿工人生活困顿，在中共地下党员胡志发的启发和领导下，以结阵国为首的矿工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结阵国爱憎分明，不畏强暴，他不仅刀劈日本宪兵威震敌胆，还在斗争当中逐渐认识到个人反抗的局限性。后来在地下党胡志发的引导下提高了觉悟，懂得了斗争策略，并最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结阵国组织起了工人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从大闹迎宾楼到制擒汉奸，最终成功发动了武装暴力，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好，现在我们来欣赏京剧电影《结阵国》当中的实况唱腔。剧中人物结阵国由张海涛扮演。

0: 街打探这楼花里无水三公呢要把世界的主人当。
1: 听完几段戏，现在再来分享一首戏歌，李玉刚的《万江》。这首歌以戏腔书写家国情怀，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元素结合巧妙。红日升在东方的歌词配合大气的编曲，让人听了之后心生豪情。其中的戏腔部分的出现，它并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增添一种庄重典雅的仪式感。歌曲旋律流畅优美，没有刺耳的高频，听起来非常舒适。欣赏李玉刚的演唱。

0: 年前查出了甲状腺右叶有一个直径大约一厘米的结节，但是这个结节呢被疑似为甲状腺乳头状瘤，所以很担心呢这个病情会加重，然后呢又担心做了手术之后这个脖子上会留下一道永久的疤痕，所以特别的纠结。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为他实施了一项创新的微创手术，切口隐藏术。据说呢这个切口啊非常巧妙的能够隐藏在锁骨的下方，既能够精准的切除病灶，又能够实现颈部的没有痕迹。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咱们今天呢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甲状腺外科施洪洲医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施医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跟大家来讲讲哈这个沈女士的情况啊，这位沈女士的情况，同时也跟我们介绍一下以往啊这类的甲状腺肿瘤的手术通常是怎么做的啊，您给大家先来讲讲。
1: 好好好。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沈女士呢，她40多岁，是不是我们南京本地的，苏北的，然后呢，她是一个商场的化妆品的销售，然后在当地体检的时候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后来在当地已经穿刺明确是甲状腺癌的，但是在当地几家医院看了之后呢，都是建议她要做传统的手术，就是脖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疤嘛，所以呢，她还是比较担心的，她有两点，第一呢，她是个甲状腺癌，毕竟是个癌。
1: 另外一个担心呢，是因为他工作的原因，他还是比较在意脖子上会有个疤影响他的销售。还有呢，他跟我交流发现他的性格也是比较偏内向的那种，他可能也比较担心他别人可能会议论他有手术做过手术什么的。
0: 对，
1: 以往呢我们传统的，您说，
0: 换句话说就是沈女士的这个肿瘤是一定要动手术做的，但是呢怎么做其实是他最纠结的。以往的手术您接着说，以往的手术 传统的手术是怎么做的？我们传统的手术呢，就是在平躺的时候，在颈部我们摸到的胸骨上方大概2个手指地方要开一个4公分到6公分左右的口子，然后进去找到甲状腺，它是一侧。
1: 孙主任给了我们这组数据哈，其实里面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做一个加减的话，你会发现近些年肿瘤它的发病率啊，其实是在上升的。 但是说实话，它的死亡率也是在上升，且对比下来之后呢，并没有说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减少啊。所以说，这个肿瘤肠道肿瘤看来它的整个治疗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哈，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消化系统的肿瘤，比如说食道癌啊，它可能是说和某一地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比如说吃一些咸的东西啊，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啊啊，容易霉变的东西啊。那你看从我们肠道肿瘤它的发病地域来看啊，比如说刚才讲到了一些发达地区，像上海啊，比如说城乡对比的一个数据，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这个 比例的这个百分比的上升，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地域的这个数据当中，我们能不能读出什么？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盘点盘点啊？这个肠道肿瘤它是不是和饮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地区的地方的人啊，这个患病率会更高？我们请孙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孙主任。
2: 这个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肿瘤里面呢，我们把结直肠癌称
3: 富贵病啊，因为它会在这个发达地区的这个发病率是明显增加的。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肉食，还有这个摄入过多。那么在发达地区，有可能对于这个工作量比较重，那么运动比较少。那么另外呢，可能就是它会存在一个，比如说挑食的行为，可能不爱吃菜，那么长期以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还有熬夜、 吸烟、饮酒啊，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和肠癌的发病有比较大的关系。
1: 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肠道肿瘤的高发人群呢？
3: 实际上我们在从临床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倾向，然后家族也没有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早期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群就会忽略他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其实收到的很多，如果是他有晚期的已经转移，那么大部分病人你去问一下，他都是从来没有做过常见的检查。
1: 从来没有进行过筛查，他们都是说我其实好好的，我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我怎么会突然就发现生了这么一个病，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所以确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听众的反馈，比如说我们家族里面没有这个家族史，另外呢据说肠镜的检查是挺难受的，所以很多人
0: 意识到这个问题，去做了一个 包括这个筛查，那么筛查的方法有很多，那么它做完这个筛查之后，到了这个2020年的时候，实际上在一个非常重磅的杂志上，流行病学的杂志上也发表了它的这个死亡率比1980年左右可以下降达到50%，就是减少一半的这样一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群筛查对于
1: 降低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好，所以这个今天就是我们特别要和大家强调的主题，早筛早防，长保健康。我们从最刚开始开题的时候，孙主任给大家那个数据，就是2022年的数据和2025年的数据当中，你就会其实能够感受到 我们的患病率在增长，我们加减一下，这个但我不知道我这个个人的加减对不对，大概4万人左右，但是说到死亡率呢，你再加减一下也在4、5万人左右，但是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3年来我们的医学啊科学它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的迅速，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我们说生存率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它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那么可能有一个可以帮助这个变化会有一个
2: 很大的改观的就是我们的筛查工作，像刚才孙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筛查，其实肿瘤不是突然一天生成的，5年10年，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很早期就开始进行这样的筛查的话，那可能很早期只是它在一个限流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消灭掉了，那后面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发病率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慢慢慢慢的去下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截至长筛查有哪些基本的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就除了肠镜之外应该还有别的方式方法，我们怎么去选择？肠镜呢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很难以去广推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要求顺应性非常好，那么也要它的也有一定的费用，那么其实最初的筛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为几种，那第一就是这个问卷调查，因为这个问卷调查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通过一种阳光的积极的心态，这样可能对于恢复会有很好的帮助。好，
1: 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 怎么介入调理啊，怎么样去增强免疫力啊，或者说怎么样去能够针对这种这个肿瘤体质或者肿瘤身体做一些内部环境的调理，这个问题我们会请中医专家到时候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具体的来讲解啊。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孙静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是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
1: 好，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每周三每周四的下午。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挂孙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孙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嗯，
1: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QQ 群进行留言，344072579啊，这是我们名医座堂的 QQ 群，344072579，大家呢可以留下您的

0: 的问题，还有呢也可以关注大蓝鲸啊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谈。我是沈影，我们明天再见。
1: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眼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项补贴政策相当难得，而且是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申请的。为了帮助更多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五一补贴政策，专门拿出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试用，没有任何条件限制，您只要拨打400-632-0707就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活动仅限五一期间，6号呢就全面结束了。想要试用的抓住机会，现在赶紧打400-632-0707，400-632-0707。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总感觉眼里有异物，磨得难受，还是眼睛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特吃力，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通通都管用。这可跟其他眼贴大不一样，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眼贴，升级后采用的促渗技术能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贴完眼睛特别清爽，特别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轻松。今天咱江苏听众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价值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依然给到您。除此之外，额外再给每人补贴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年仅此一次，6号就全面结束了。电话再报一次：400-632-0707，400-632-0707。

二八。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 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 400-632-0707

1944年12月出生，是常州市金坛区体育舞蹈协会会长，很多朋友都会亲切地称他为傻姐，因为潘龙珠啊对体育舞蹈爱得疯狂。20多年来，他建立文艺小分队26支，拥有队员2000多人，累计无偿为群众提供舞蹈服务600余次，租赁舞蹈教室场地。

0: 制购非遗道具及乐器，组织策划体育舞蹈活动等。他先后投入资金30余万元，并且动员家人及亲友投身体育舞蹈事业，不遗余力为地方群众文化活动鼓掌与欢呼。
1: 2020年新冠疫情漫卷期间，他带领10多位姐妹连续1个月在卡口值班。2022年3月以来，指前镇多次组织全员核酸检测，他和家人全程参与家乡的防疫工作。为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他承办了文体惠民巡演100多场，为数10万群众带去了欢声笑语。那么潘龙珠呢，也是致力于保护地方的非遗文化。2009年，纸钱鱼灯成功的入选常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纸钱鱼灯的传承人，他每年组织30多次的非遗进校园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活动，先后培养了10多位非遗传承人，解决了纸钱鱼灯因绝后而失传的问题。有姐妹生病住院等等，那么潘龙珠总会第一时间送上关怀。有困难找潘姐，是对潘龙珠好善乐施的真实的写照。潘龙珠也先后获得了金坛区老年人体育工作先进工作者、金坛区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常州市群众体育先进个人、江苏省百家健身达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荣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潘龙珠是如何一个人组建26支队伍的。在1994年，那时候广场舞还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舞蹈爱好者潘龙珠便萌生了组建舞蹈队的念头。潘龙珠说，看到城里公园有人跳舞，哎，觉得这种形式又健康又健身，远比打牌消遣要好得多，所以他就想尝试一下。
1: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舰队初期真是困难重重。一听说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姐妹们呢都直摇头。可是潘龙珠没有泄气，没有队员，他一个一个上门的说服；没有基础，他一遍一遍的亲自指导；没有场地，他一处一处摸排选址；没有设备，他一件一件自费添置。让受众认可真的是太难了。潘龙珠说，为了争取一个有舞蹈基础的姐妹加入，我曾经连续1个月上门做工作。数月后，一支只有5人的舞蹈身体，你的风湿病又要犯了。潘龙珠却说，他们有困难，我心急呀。
0: 队员周大姐体弱多病，家庭困难。2019年的冬天，周大姐不幸患了脑血栓，只能够卧床不起。数万元的医疗费用使周大姐一家雪上加霜。为了让她安心养病，潘龙珠随即送来了20000元的急救款。周大姐感激地流下了眼泪，说，看到你家的情况我很急呀。潘龙珠随即是发动了身边的姐妹进行捐款，轮流组织人员照顾周大姐。在姐妹们齐心协力的帮助之下，周大姐终于战胜了病魔，身体恢复正常了。
1: 这么多年来，有姐妹生病住院，家庭遭遇不幸，生活陷入困境等情况，潘龙珠总会第一时间送上关怀。有困难找潘姐，是潘龙珠好善乐施的真实写照。
0: 2020年新冠疫情漫卷期间，潘龙珠和丈夫带领着10多位姐妹连续1个月卡口值班，连续1个月为志愿者们送水送餐。2021年，他和家人们又全程参与了村委会的核酸演练，张贴公告，上门通知，查码检测，答疑解惑，耐心疏导，连续工作24个小时，直至演练结束。2022年3月，纸钱村组织多次的全员核酸检测，

0: 家人又化身志愿者，全程参与家乡的防疫工作。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他主动承办了文体惠民巡演100场，为数十万的群众带去了欢声笑语。
1: 一个小小的身影始终行走在帮助他人的路上，将志愿服务的爱心撒播在开展反电信诈骗宣传、长荡湖水环境保护活动，还有农村医保缴纳宣传的每个角落。
0: 不仅如此，潘龙珠还是一个非遗传承人，他拯救了纸钱鱼灯非物质文化遗产。潘龙珠患有风湿性疾病，他常年拖着风湿性关节炎的双腿坚持排练，遇到寒冷的天气，腿关节肿胀，每跳一步都感觉到刺骨的疼痛，但是他从不轻易的请假。为了舞蹈协会的健康发展，他致力于打造精品力作。
1: 地域文化是固有的，舞蹈传播却是流动的。在编排舞蹈的过程当中，表达梦里江南的婉约之美，诉说鱼米之乡的风俗人情，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以长荡湖渔民生活为背景的舞蹈《恭喜发财》一举荣获了艺术节的金奖、特等奖。相同主题的原创舞蹈《欢舞盛世》也荣幸地在学习强国的学习平台上刊载。自编自导的舞蹈《渔歌风灯》荣获了渔夫杯全民大赛的金奖。扎根农村大地的潘龙珠，为当地的百姓奉献了一场又一场的文化盛宴。
0: 在金坛区纸钱镇，纸钱鱼灯传统民俗舞蹈已经有120余年的历史了，可是因为新老艺人脱节，使这一民俗舞蹈陷入了窘境发展。面对这一现状，作为纸钱当地的文体达人潘龙珠，他忧心忡忡。他觉得鱼文化是纸钱50000人的情怀，传承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义不容辞。于是他为了拯救这一文化遗产，认真翻阅资料，吮吸文化精髓，并且与村里多位老艺人促膝交谈，向老艺人拜师学艺，自掏腰包购置道具，踩着缝纫机做演出的服装，直至深夜四处打听招募学员，这样新的鱼灯队伍建立起来了。淡出群众视野的纸钱鱼灯又重新活跃在广场、社区。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纸钱鱼灯，潘龙珠每年会组织30多次的非遗进校园的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在寓教于乐中去了解地方的艺术魅力，不断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内涵。
1: 2009年，纸钱鱼灯成功入选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潘龙珠成为纸钱鱼灯的传承人。20多年来，他手把手地教技艺，心与心地传情怀，培养了10多位非遗传承人，解决了纸钱鱼灯失传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热心地指导纸钱鱼灯，包括纸钱马灯、石帆锣鼓，还有皮老虎、女子舞龙、东周庙会等非遗传承项目的申报和排练。在非遗的抢救性的挖掘和传承保护当中，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让这些濒临灭绝的地方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
0: 有梦想的人在奔跑，经过努力，潘龙珠已经从一个不会打字的农村妇女逐渐成长为一个集拍摄、撰稿、编辑为一体的自媒体达人。他不仅亲自维护自己的公众号，而且也拥有了众多的粉丝。一系列的荣誉、一项项的殊荣，都是对他付出的充分认可，也是他践行道德引领的真实写照。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
2: 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

0: 上演。
1: 大家好，我是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成员王娟，来自南京建业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今天我和我们团的刘春元老师为江苏健康广播广大听友朗诵一首左远庆的诗歌《秦淮河永远的娇娘》，谢谢大家的聆听。

0: 所有的遇见抵不过秦淮河上的缠绵一场，只要你喊一声他的乳名，龙藏浦，就会有一叶扁舟载月驶来，
1: 载月驶来，
0: 共你徜徉，
1: 共你徜徉。秦淮河为了爱而生一条河，情波柔软，蒹葭为裳，重光涟漪飘荡着女儿三千长发，和风摇浪，沐浴着女儿一身婀娜。总在垂柳生烟处看着月亮，
0: 看着月亮，
1: 看见天亮，
0: 看见天亮。
1: 谁在深深眷恋宋齐良辰？
0: 陶叶亭还在吗？
1: 陶叶碑还在吗？那片只在柳叶的舟还停在陶叶渡吗？
0: 飞进寻常百姓家的燕子，是否还衔着乌衣巷的那枚斜阳？穿行在秦淮八艳的窗口，你倚在台城脚下胭脂井旁，
1: 谁又在唐宋明清行走时不忘秦淮，不舍船唱？
0: 烟笼寒水月笼沙，
1: 夜泊秦淮近酒家。
0: 爱清景峰穹，吟鞭醉帽，十渡灵枢，金陵路莺莺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
1: 五朝千年的秦淮呀，才见香车宝马貂裘过市，又逢墨迹华，列国忧伤。
0: 只是苦了倒影，
1: 苦了倒影，
0: 苦了温婉，
1: 苦了温婉。
0: 秦淮的水，含羞东关，嫣然西关，只为金陵日日梳妆。
1: 谁不见今日之秦淮，绰雅如昨，娴静浅唱，内河河房枕水，黛瓦粉墙，画舫游弋，歌声荡漾，一曲纯净茉莉花，醉了流年，醉了江南，醉了的匆匆岁月。

0: 青竹与烟柳共在，石兰与花丛同行。同宿群雕讲述励志故事，红枫绿章含情四季芳香。谁不见今日之情怀，犹以夜妆胜六朝。流光溢彩，霓虹梦幻，火树银花，城明楼亮，高架流火，车灯灿烂。
1: 那座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呀，五彩十色，瑰丽壮观，惊艳了世界，惊艳了繁华，惊艳了秦淮河永远的娇娘。

0: 舞台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韩江霞，家住玄武区索金社区，是一名退休人员，是江苏健康广播一名忠实听众，平时喜爱旅游、听广播和唱歌。今天我为大家献上一首歌曲，名叫《幸福中国一起走》，希望你们喜欢，谢谢收听。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

0: 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51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6: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7: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8: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3: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9: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1: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9: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10: 我们做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1: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12: 下午好，
11: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90.5 AM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12: 大家好，我是蓝天。
11: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12: 节日快乐。
11: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12: 精彩马上开始。
1: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11: 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故事是守护姑苏古城文化40余年的文化保护志愿者谢秦国的故事。谢秦国，男，1946年8月出生，苏州市姑苏区方志文化建设专家咨询团成员，苏州市北塔公园管理处退休职工。他坚守古城保护第一线40余年。1977年，他无意间发现了虎丘塔倾斜加剧的趋势，迅速提交了报告，促成了虎丘塔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大修。1989年，他开始用笔杆子记录古城历史文化，参与编撰《北塔志》《石湖志》等多部志书和姑苏老街巷、苏州的桥等文史书籍，已经累计创作约250万字。2011年，他加入了苏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成为了第一位成员，用脚丈量每一寸文保区域，曾与队友完成了第三次文物普查。志愿服务的时候，他认真勤恳，至今志愿服务超过

0: 1840 个小时。他用公益讲座宣传古城文化。2018年至2021年期间，与团队一起开展了100场公益讲座，足迹涉足江浙沪三地。直接参与讲座听众接近7000余人次。谢秦国曾经荣获苏州时代新人、苏州古城保护志愿者、先进个人等荣誉。
1: 深挖资源，笔杆子记录古城历史文化。1975年，谢秦国进入苏州园林系统，在虎丘从事绿化工作。1977年的一天，他在工作时无意间发现虎丘塔东北角的墙体水泥层是大块的脱落，还伴有很长的裂缝。他说啊，这么厚的水泥都鼓出来了，可想而知这个塔体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我的第一感觉是塔的倾斜度发生了变化。发现情况不对，谢秦国呢立马向上级领导汇报，并向有关单位提交报告。后来呢，检测人员对虎丘塔的倾斜度进行了测量，发现果真如此，虎丘塔倾斜有加剧的趋势。那么塔尖呢与中垂线的距离是增加了6厘米。不久以后，虎丘塔就进行了第二次大修，塔体得以稳定，倾斜和沉降的变化也都降到了极小的范围。
0: 对于谢秦国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偶然地参与到古城保护工作之中。1989年，在北寺塔担任绿化组组长的谢秦国又接到了编纂北塔志的任务。与之前的偶然参与不同，这次的编纂使他踏上了古城保护之路。接到任务之后，整整45天，他都泡在苏州市图书馆古籍部，每天最早去，最晚走。除了吃中午饭以外，其余时间雷打不动地在翻阅资料，抄写古书。而对于缺少资料记载的部分，他四处奔波，一边请教相关专家学者，一边采访周围住民，并对所获得的资料不断地进行考证。6个月以后，长达9万字的《北塔志》诞生了。
1: 这次经历使谢秦国意识到了编撰志书的非凡意义。苏州之所以能成为无数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它的精髓就在于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实呢，记录好苏州的历史文化，让他们能够被传承和发扬，何尝不是对古城的一种保护呢？谢秦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自北塔之后，他正式开启了用笔杆子记录古城历史文化生涯。他受邀编撰《石湖志》《绿化志》等多部志书，还和专家学者合作编写《姑苏老街巷》《苏州的桥》《姑苏民宅》等等与苏州文史息息相关的书籍。目前呢，已经累计创作250万字，为古城保护留下了一笔又一笔宝贵的文字财富。
0: 投身志愿，用脚丈量古城文保区域。2006年，谢秦国正式退休了。退休以后呢，他有更充裕的时间可以投身于自己热爱的古城保护事业。2011年，谢秦国得知苏州市正在打算成立一支文物志愿队伍，他第一时间就报名了。通过重重考核之后，谢秦国成为了文物保护志愿队伍的第一位成员，编号是001。
1: 2013年，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在经过2年的培训，掌握了古建筑的测绘、拍摄、历史以及地方史等基础技能后，迎来了第一项任务，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后的首次复查。谢秦国和其他的9名队友负责复查文物登陆点，他和队友们花费了100多天，秉持着不漏一座房子一处古迹的原则，无惧风雨的对

0: 100多个登陆点进行了地毯式的复查。
1: 可以说，这些年来，谢秦国始终奔走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每一次志愿活动他都积极参与。他随身携带了一本翻旧了的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参与志愿服务以来他跑过的古宅老街，留下了700多条文保信息。在他的家中更是堆满了有关苏州历史文化的书籍。谢老的老伴儿说，这些书啊可都是他的宝贝，动不得。在谢秦国和其他同志、其他志愿者的不懈努力之下，很多被埋没的文物都被发掘出来了。
0: 2022年，姑苏区市保以及控保子县核定项目正式启动，谢秦国也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一轮的志愿服务。截至目前，谢秦国志愿服务时长已超过1840小时。
1: 注重传帮带，金嗓子讲好古城文化故事。大家好，我是001号。既然我是001号，我就要有一个带头作用。谈及对文保志愿工作的态度，谢秦国总是这样说，他所有的文物队员加在其中，他要有一个保护带头的作用，谁让我是001号呢？他所在的文物保护志愿者队伍共有30人，在所有人中，今年76岁、高中学历的谢秦国是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一个人。但是这些从来不是他进行文物保护志愿工作的绊脚石。由于对姑苏古城的热爱和经年累月的阅读写作，他在苏州历史文化方面兼具了渊博的知识储备，是队友眼中靠谱的老师。大家有一些相关文保问题的时候，都愿意来和他商量，不论谁来询问，他都不私藏不夹带，总是慷慨地告诉各位，总有毫无保留的看法分享给各位，并且推荐一些相关的文史资料。
0: 不仅如此，谢秦国还
2: 公爷，而今，唉，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逐，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可以知浮水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足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0: 克喜而笑，洗盏更酌，摇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1: 大舞台正在播出。
2: 听众们好，我来自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叫于平，今天在江苏健康广播唱首歌，歌名是画卷，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现在是下午16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铃大舞台。银铃时光多精彩，大舞台上乐开怀，
3: 才艺展示，养老妙招，生活指南，健康贴士全安排。
2: 每天下午银铃大舞台，有乐有暖有关怀，
3: 蓝天安琪郭郭陪您乐开怀，
4: 我们众老年人自己的大舞台哦。
2: 银铃大舞台假日特别版，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6: 下午好，
5: 很开心在下午时段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每天下午15点到16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是银铃大舞台。大家好，我是郭郭。
6: 大家好，我是蓝天。
5: 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也送上节日的问候，祝大家
6: 节日快乐。
5: 那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我们银铃大舞台的假日特别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收听，
6: 精彩马上开始。
2: 品身边温情，听暖心故事，定格银铃岁月美好，讲述身边的银铃故事。

0: 今天我们要为您讲述的故事主人公叫做翁建胜。翁建胜，男，197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是徐州市泉山区翟山街道的居民。2022年9月2号晚上7点25分左右，我们的主人公翁建胜与爱人张丽萍下楼散步，刚刚走到楼下，就听到对面有人大喊二楼着火了。他猛地一抬头，就发现旁边一单元二楼一户人家的厨房里面火苗窜起，浓烟滚滚，不好，赶快上楼去灭火。他一边跑一边上楼，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屋里面始终没人回应。他正准备踹门时，84岁的孙先生打开了房门。当时他正在家中看电视，看着翁建胜急切的模样，老人一脸茫然，快，你家厨房里着火了。老人闻言猛地回过神来，神情变得十分惊慌，反应过来之后救人要紧，他先把老伴给拉了出来。听说厨房里还有人，翁建胜一个箭步冲了进去，火光和浓烟中，他隐约看见一位老太太已经瘫坐在地上了。他立即把厨房门推开，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这时正好有闻讯而来的邻居来帮忙，他们一起上前把老太太抱了起来，然后去卫生间接水灭火，接连泼了几盆水之后，终于把火扑灭。
1: 老太太胳膊烧伤，被随后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治疗。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警情以后，第一时间出警，并且到达了火情的现场。明火已被扑灭，翁建胜勇救八旬邻居的事迹被中国新闻网还有都市晨报等媒体报道。2022年10月13号下午，徐州市泉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对翁建胜进行了表彰。
0: 翁建胜家住在徐州市泉山区翟山街道管道社区，他是这里的老居民了。翁建胜火场救出八旬老人，被人们赞为火场救人的好邻居。被拯救的邻居孙先生介绍，当时中秋节将至，亲戚们给他们老两口送来了10斤豆油。他们家有个习惯呢，喜欢把生油加花椒熬熟了再用。当天晚上，老太太就一直在厨房里熬油，可是老人一时没看好火，导致油温过高，这才着了火。当时自己在客厅里看电视，什么都不知道，直到听见了翁先生的敲门声，他才知道，哦，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表示，你救了我的老伴儿，也救了我呀，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每每说到此，孙先生都会握住翁建胜的手，激动地表达。翁建胜则摆了摆手，表示，嗨，都是邻居，灭火救人是应该做的。
1: 据徐州市泉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介绍，当天晚上，泉山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警情以后，第一时间出警，并且去救援。在救援队到达火情现场时，明火已被扑灭，居民翁建胜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及时发现火情，沉着冷静地应对，第一时间控制火势的蔓延，并救出被困的老人，为消防救援工作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及时避免了悲剧的发生。10月13号下午，徐州市泉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召开了第二批见义勇为的人员表彰会，会上翁建胜等7名见义勇为人员受到了表彰。
0: 他是热心楼里人，李顺，林李氏。翁建胜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豁达的性格和乐观的心态，使他得以在做群众工作中显得得心应手，和邻里相处的关系十分融洽。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深知 即使纵生火海也必须身先士卒，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当好群众的主心骨，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1: 管道社区是一个老小区，大部分居民楼呢都没有电梯，居民中老年人占的比例比较大，一些居民因身体原因每天爬楼非常困难。自从管道社区开展加装电梯工作以来，翁建胜主动承担起他所在单元的加装电梯代理人的工作。加装电梯是需要单元所有住户全部同意才能够进行的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有些邻居呢存在顾虑，翁建胜则多次上门耐心的说服工作，在走访当中啊，不厌其烦，一遍一遍的向他们讲解安装电梯设施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向，并且呢向他们分析利弊，一次一次的真诚的交流，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部分邻居从最初的反对到最终十二户居民全部同意。那么在这中间呢，也从征求意见、签意向书、挨家挨户的协调、缴纳集资、加装电梯款，到参与施工单位的招投标，再到签订施工合同、监督施工的过程，他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呢，在去年的六月份，他们单元电梯建成并且是验收合格，所在单元的居民圆了电梯梦，大大方便了居民，特别是体弱腿脚不便的老人出行，为邻居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1: 一心向党，立足岗位建新功。平时翁建胜在工作中也是团结同事，乐于助人，任劳任怨，不论做什么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始终热衷于本职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摆正工作位置，时刻保持谦虚谨慎律己的态度。在领导的关心栽培和同事的帮助支持之下，始终勤奋学习，注重加强自己的思想作风素质，严格要求自己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求真务实，保持共产党员刻苦耐劳、任劳任怨、艰苦朴素的品德。在与同事的相处时，他谦逊有礼，不好大喜功、溜须拍马，时刻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因为工作表现突出，他连续三年获得其单位的最佳员工表彰，并且获得单位的忠诚信用员工的称号。
0: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翁建胜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贯穿于工作和生活当中。他勇救火场被困的老人的事迹，先后多次在中国新闻网、都市晨报、徐州电视台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2: 温暖喜悦，快乐生活，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好的自己。
3: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4: 江苏健康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建邺区怡康街道雍华府社区的赵建平，今年52岁，平时喜欢朗诵，朗诵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爱上朗诵，享受朗诵的妙处，朗诵美好的文字不仅提高了我的文学欣赏水平，还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每天的日子因为朗诵而不枯燥，并且充满快乐。下面我和夏寿兵老师为大家合诵一首诗歌，我是一块石头，谢谢。
5: 我叫夏寿兵，我来自南京市汤山东碧桂园凤凰城社区，我是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一名退休民警，今年64岁。时光如梭，岁月流逝，虽然年轻已经不在，但我退休后积极参加金陵好时光朗诵艺术团和扬子江朗诵艺术团的各项艺术活动，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感到非常幸福自豪。今天我和赵建平老师共同为大家朗诵一首《我是一块石头》。
4: 我是一块石头，作者清瘦的雨，制作一抹清新，
6: 合纵有亿万岁，
4: 宁静

0: 是一块石头，无论幽居山林还是安家溪流，无论打坐路旁还是伫立闹市，我终不为喧哗所动，细数岁月，畅饮风雨，与清风为邻，与流云对望，我都一味沉默，只为修炼我坚硬的骨骼。
1: 我是一块石头，是被痛苦和黑暗喂养的石头，然而我从未黯淡我的光泽。虽然命苦，虽然很少被步履匆匆的人们注视，但我依旧向往光明，依旧愿意随着小草的起舞而歌唱。我的歌声在我的心中，我滚烫的梦依旧在征途上永无休止地细细打磨。
0: 我是一块石头，尽管我流尽了鲜血和眼泪，我依旧是装扮春天舞台的不可或缺。我是一块石头，尽管有人用刻刀挑断我的筋骨，我依旧微笑着传递一个个生命的波澜壮阔。不必把自己隐居在石头里，我就是石头，一切电火雷光都指向自己的心灵。我静静地承受着矛盾、冲突、变革。
1: 告诉你，我就是一块石头，我是大地上一束没有盛开的花朵，我是一条满载故事的河，所有的悲欢都酿成一杯酒，所有的遭遇都铸成一团火。我是石头，石头是我，因热爱而悲愤，因痛苦而欢歌。
0: 跟你说，我就是一块石头，一切黑暗只能让青者更青，白者更白。即使孤独而寂寞，即使只开花不结果，即使没有更多的色彩调和生命的底色，我仍是一块骄傲的石头。我不卑微，我不愚蠢，我是一部书，是一首歌，我只为懂它的人打开阅读和歌唱。我是一枚雨花石，是一条路，只为等待有缘人走过。
1: 是的，我是一块石头，我用经年累月的打磨成为亘古，我从未在乎人间的流言蜚语，万事的冗杂纠葛。即使流浪，即使熄灭了最后一点光，我依旧在黑暗的洪流中艰难求索。没有人能打垮我的意志，爱在我的心中一直光鲜如昨。
0: 是的，我就是一块石头，为了逼近理想，我已荆棘满身的豪情向前挺进，微笑阔步，至死不渝。当时光透开天窗，当惊雷卸下天火，当那一天到来，当那一天真的到来， 我悲壮的故事

0: 舞台正在播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刘万春，来自浦口区白马社区的一名退休人员，也是江苏健康广播的一名忠实听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草原花月宴》，望大家喜欢，谢谢。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

0: 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枚坚守岗位的螺丝钉，树立一名党员维修工应有的样子。
3: 坚定的奉献之心，为民服务，学雷锋。作为一名党员呢，张新柱在日常工作中始终佩戴党员徽章，时时提醒自己要把群众放在心上，摆在第一位，用实际行动弘扬时代雷锋精神，争做为民服务的先锋。社区里的空巢老人张奶奶平时没人照顾，于是逢年过节，张新柱都会做点好吃的给老人送去。老人有什么干不了的活，他也都会主动揽下来。一次老人家里的自来水管坏了，张新柱听到之后马上来到老人家里，在冬天冰冷的室外工作近1个小时，为老人解决了燃眉之急。居民顾燕患有小脑萎缩，行动不便，独居在家，连打个电话都口齿不清晰。张新柱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为他发放了爱心服务卡，提供
2: 在天台上架起设备冒险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的抢修，被堵的主管道顺利的疏通。
3: 很多时候啊，正在忙碌中的张新柱接到了客户的电话。
4: 阿彩师长，穿越浩瀚时空，撞击着我们的心房。林语堂先生说，他的肉身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则成为天上的星，地上的河。苏轼一生大起大落，历尽沧桑，但他乐观豁达，如磐石般坚韧顽强。经历雨雪风霜，尝尽酸甜苦辣，苏轼对生活的感慨不同凡响。他用诗意铸就传奇人生，将家国情怀深深融入经典诗章。他下笔如神，宛若惊涛拍岸，他以诗会友，书写人间情怀。他用独特的诗心和智慧，写下千古不朽的传世篇章，留下价值连城的精神宝藏。

徜徉在苏轼诗词的长廊，吟诵一首首经典诗文，那种震撼人心、精彩绝艳的美，穿越时空，经久不衰，如同陈年老酒，令人沉醉，口齿生香。读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你会强烈感受到西湖的美，美在诗情画意，美在温婉柔和，美在碧波荡漾，美得令人神往。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冠绝古今的中秋词，表达了对月圆人团圆的渴望，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向往。虽然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但只要心中有愿，人生就有希望。这是何等的旷达豪迈，这是何等的淡定从容。诗人的乐观向上，飘逸潇洒，跃然纸上。千百年来，温暖了一颗又一颗孤独的灵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更是表达了苏轼强国抗敌、渴望报效祖国的家国情怀。一个狂子，英姿勃发，雄健豪迈；一个射字，彰显报国的豪迈气概。宝刀未老，志在千里的英风豪气，在天地间久久回荡。千秋汉墨绘华章，苏轼的经典诗词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独到见解，他的家国情怀在血液中流淌，凝聚成感天动地的诗心，带给我们希望的光芒。苏轼虽已渐行渐远，但他却像璀璨的星辰，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他对后世影响深远，其思想、人格、艺术皆为后人所敬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岁月漫长，每个人都是匆匆过客，身在旅途，心在远方。只要怀揣热爱生活的诗心，只要拥有炙热的家国情怀，方能感知这世间的万般美好，方能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0: 舞台正在播出。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音，来自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湖滨社区，是一名钢铁厂的在职员工。工作之余，喜欢精美的文字，喜欢跳跃的音符，更喜欢用自己的声音赋予文字以流动的情感生命。愿在业余诵读中不断求索，在快乐中体会人生的动静之美。今天我为江苏健康广播听友们朗诵一首欧震的作品《月光下的中国》。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皓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再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的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
如挂起的云帆，驶入

0: 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峰，来自宣武区索金社区，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今天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我在一首情歌里想你，希望您能喜欢，感谢您的收听，谢谢。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果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傍晚五点的城市，光影即将跳动，空气的状态也要变得更轻松。
2: 街道慢慢亮起来，像一幅画正在打开。

0: 新会生活，刘凯和你一起把好心情点燃。
1: 街灯在闪，想在对你眨眼。
0: 晚风轻吹，把城市的节奏变得更甜。
1: 车流在跑，像一首流动的歌。
0: 而你和我，在电波里刚好相逢这一刻。
1: 开心会生活，积极向上，认真生活。
2: 嗨，各位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M 846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400-710-5500。
1: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2: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这八段锦啊，具体应该怎么练啊？没练过的朋友接下来一定要仔细的听好了。这个八段锦功法呢，由八节动作来组成，坚持练习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调理气血，强身健体，兼具养生养心之效。世界武术冠军、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教授刘小磊就示范了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该如何练到位。各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生命时报》的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视频解析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通过文字描述的方式跟大家来啊学习一下。首先是预备式啊，我们要学会调整体态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微曲，下颌微收，那双手自然抱于腹前，保持自然呼吸，两手托天理三焦练关节，两手掌心向上托举，全身缓慢协调向上用力，牵拉身体的各部经络以及软组织，提高关节的灵活性和柔韧度。
3: 另外就是左右开弓四射雕，开

0: 废弃，双脚分开成马步，双手在胸前交叉，左手向左拉，右手向右推，如同拉弓射箭，再换另一侧重复，左右各做同等次数。调理脾胃需单举健脾胃，两手交替托举，单臂举起下落，对抗牵拉，然后双手交换，重复动作。五劳七伤往后瞧，唱气血，转腰侧屈，双臂外展约45度，缓慢转头向后方望去，保持片刻后转回，借往后瞧进行充分全面的旋转和拉伸。另外就是摇头摆尾去心火安神志，双脚分开成马步，双手按膝以腰为轴，先向左前方倾斜，再向右前方倾斜，头部随之转动。
1: 接下来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来调伸直。那双腿伸直，双手呢可以从身体的后侧缓缓的向下，尽量触摸脚尖，然后缓缓的起身，来重复动作。接下来这一招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力肝胆。那双脚分开成马步，双手握拳，拳向前冲出，同时瞪眼怒目来注视该拳，然后换另一只拳，重复动作。出拳要配合短促呼气，那收拳的时候记得要吸气。那最后一招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来帮助我们去湿逐，双脚可以并拢，脚跟提起，然后轻轻的落下，垫脚离地大约3厘米，落地要轻。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可能光听我俩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表述，大家可能还是并不是那么的明白啊。我觉得做任何一项运动，我们的动作还是要到位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其实网上这样的一些动作解析的教程，通过视频化的呈现，大家可以学得更加的明白。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特别版的节目。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加来这一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全靠大家的手速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重磅开启五一专项补贴，那无论你是长时间的开车，整天盯着电脑，或者是爱刷视频打游戏，眼睛特别容易干涩酸胀，视疲劳特别严重，手揉水洗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那甚至呢有一些听友啊，严重到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视力越来越差，建议各位呢现在就拨打400-632-0707购买，都能够直接体验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呢活动只在五一期间开通，6号呢就全面的结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联名款，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尤其是专利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效果更好。而且呢早贴眼睛早舒服，它特别添加了蜜檬花等多种草本精华，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非常好，通过中医湿热敷原理加快眼睛吸收，贴完眼睛特别的清爽放松，干涩疲劳当时就有所缓解，而且眼睛明显清亮很多，电视手机看多久都没有问题。重点提醒大家，五一专项补贴一年也就一次，那想要体验感受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32-0707来订购，不单单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加赠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一大瓶产自大兴安岭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一台全身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钱。活动呢不是天天都有的，一年仅此一次，6号全面的结束，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0: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今儿我要帮大伙儿啊省一笔钱。咱们很多听友呢喜欢在网上学习食补，比如说买黄芪、买党参、学熬粥、学炖汤。结果呢，洗完、泡完、切完、熬完，折腾两个小时，喝一口满嘴药味儿，钱白花了不说，还惹一肚子气。如果您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的节目呢就千万别转台。我们专门为想食补又怕麻烦的朋友带来了黄芪、党参、豆浆粉。这可不是您路边随手买到的普通豆浆，它是把黄芪、党参搭配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药食同源食材，再配上粒粒饱满的优质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微细粉，每天一小袋，开水一冲，3秒钟化开，搅一搅就能喝。关键是喝起来毫无药味，只有醇厚的豆香和红枣、桂圆带来的自然回甘，免洗、免泡、免煮，省下2小时，营养还不流失。这款配了6种滋补食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市场价一袋49块钱，但今天咱们要给听友送上一份超级福利，让您天天喝也不心疼。听好了，今天打进电话400-990-5757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立刻再送您6大袋，这就12袋了，对吧？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来好好调养身子的，我们额外再送您6大袋，也就是说，您花294块钱买6袋送12袋，到手整整18大袋，足足180小包。抢购热线400-990-5757，400-990-5757，180小包只要294块，您喝一次才合多少钱？才1.6块钱，1.6啊，朋友们，路边啊，早餐买一杯这个什么配料都没有的普通豆浆，是不是都得2-3块钱？咱们这杯足足有6种滋补食材的养生豆浆，您才花1.6块，划算不划算啊？这笔账啊，心里面都很清楚，对吧？热线电话400-990-5757，记住啊，前50名才可以享受多送12袋的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您想一想哈，自己去药店买点好的黄芪、好的党参啊，稍微挑挑拣拣，是不是得花个上100块？还得担心买到硫熏的陈年的货。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老字号生产，原料精挑细选，无硫无农残，品质给您盯得死死的，钱省了，身子也补得舒舒服服。
4: 你的功效啊，刘侃呢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刚刚说到的8招啊，分别对应的是什么？比如说预备式啊，它对应的功效呢是这个帮助我们调整体态的。那第2招呢就是两手托天理三焦，帮助我们练关节。第3招左右开弓四射雕，开肺气。第4招调理脾胃啊，虚单举，帮助我们来健脾胃的。那5劳7伤往后翘，可以帮助我们畅气血，摇头摆尾去心火。哎，这显而易见就是帮助我们安定神志。两手攀足固肾腰，是调理生殖，攒拳怒目增气力啊，是帮助我们利肝胆的。还有就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帮助我们去湿逐。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也是再一次提醒各位，

0: 开几个特殊的时间点，切记过度的用力，尽量选择安静且有光的地方。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我们稍作休息，先来听歌。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运动，哪怕是在假期当中，但是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要学会补足营养，运动才会更有效。歌曲结束之后再回来。之旅，准备用马甲线来迎接啊每一天的到来。然而呢，很多人越锻炼，身体状态越差，不但他没有起到瘦身的效果，还有可能频频出现运动之后恢复慢、关节容易酸痛等等问题。尤其是最近啊，随着马拉松赛事热度的攀升，那大批跑者深受这些问题的困扰。其实呢，解决方案很简单，那就是为我们的身体补足营养。
1: 那一场流汗，身体都会丢失些什么呢？在高强度运动的时候，人体为了维持正常体温，会通过出汗的方式进行散热。我们先来一起看看大量流汗时身体会丢失哪些东西。除了水分，汗液还会带走钾和钠，其中钠代谢紊乱会出现乏力、烦躁、肌肉酸痛等症状，而钾代谢紊乱则会出现表情淡漠、肌肉疼痛无力、口渴、恶心等症状。此外，汗液当中还会流失少量的镁、锌等电解质。这些物质虽然含量不高，但是对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功能也有着重要作用。而鲜为人知的是，流汗还会丢失钙。美国运动医学会发布的数据显示，汗液当中的钙的含量大约为20毫克每升，一场中等强度的运动出汗量可以达到500到1000毫升，而像马拉松这样的高强度耐力运动，出汗量甚至能达到2000毫升以上。也就是说，一场马拉松下来，全人体通过汗液流失的钙可以达到几十毫克。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强度运动会加速骨骼的代谢。
0: 是的，这也就意味着运动人群对钙的需求量更高，而汗液的流失会进一步的放大钙的缺口。如果长期忽视钙的补充，不单单会影响运动的表现，还有可能导致骨骼密度下降，增加疲劳性骨折、关节损伤的风险。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你知道哪一些补钙的小妙招吗？也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去大蓝鲸 APP 留言分享。
2: 椰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3: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0: 继续回到开心会生活假期特别版的节目。那对于运动人群来说，补充营养不单单是恢复体力，更是提升运动表现、预防损伤的关键。尤其是对于跑马的人来说，那除了注意补充钠、钾等等电解质，还要补足钙。那钙呢，不单单关乎骨骼的健康，还是支撑高强度运动的隐形动力。那它对于运动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控制肌肉收缩与放松。如果说钙摄入不足，肌肉收缩会变得无力，而且难以放松，容易出现肌肉痉挛、抽筋等等问题，这也是很多跑者在马拉松后半程抽筋的原因之一。第二呢，就是维持神经传导功能。缺钙呢，会导致神经传导速度变慢，出现反应迟钝、动作不协调等等情况，影响运动的表现，甚至增加运动损伤的风险。
1: 另外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护骨骼健康。运动，尤其是马拉松等高强度运动，会对骨骼产生较大的冲击力。充足的钙能够增强骨骼密度。

0: 减少骨骼承受的压力，预防疲劳性骨折、关节损伤等问题。另外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耐力续航。钙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过程，能帮助身体更高效地利用能量，减少疲劳感。如果钙摄入不足，能量代谢会受到影响，运动时容易出现乏力、耐力下降等情况，难以完成高强度的训练或赛事。
1: 因此运动人群在补充水分、钠和钾的同时，也都应该注重啊这个钙的补充。运动性抽筋的发生常常与肌肉控制失调有关系，而钙离子啊正是调控肌肉收缩与舒张的关键开关。及时补钙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兴奋性，对预防抽筋也有着积极的作用。那同样，钙也参与能量代谢的多个环节，充足的钙储备有助于延缓疲劳，为耐力表现提供支撑。我特别想问一下秦子，你每一次运动完了之后，你会补充什么样的饮料呢？
0: 我不会补充饮料。
1: 你不渴吗？
0: 我就喝水，
1: 就喝水。
0: 因为我现在生怕有一些饮料它会含糖。
1: 哦，那
0: 对，
1: 确实。
0: 但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遵医嘱，可以去咨询一下运动康复类的医生，
1: 或者是专业的健身教练，他应该也会比较了解一些。
0: 对，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在运动过程流失的一些营养元素。
1: 是的，其实我很多身边啊，就是常常泡在健身房里人，他们都会说要补充一些电解质啊。一般情况下，大家可以通过食物来获取钠钾以及钙等等电解质，但这一类补充方式呢，大多局限于居家的场景。那如果说运动大量流汗之后啊，身体内的电解质快速的流失，及时补充那就是关键了。无论是马拉松、足球、篮球、健身训练等等户外活动，还是高温作业啊，日常通勤大量出汗之后，那电解质饮料呢，都能够成为理想的随身补给，帮助我们快速的恢复体能。其实啊，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这个相关产品是越来越多，我们建议各位在挑选的时候注意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乳钙，第二个关键词呢是电解质的含量啊，第三个关键词就是低糖或者是无糖。刚刚晴子也特别说到了，运动完了之后还是不能有太多的糖的摄入啊。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多多的来注意这一些细节。其实我现在买一些吃的，我都会去看它的配料表，买饮料就更不用说了。
0: 是的，
1: 而且其实你发现没有，现在很多的这个饮料大大的写着无糖，
0: 是的，
1: 但有的时候这无糖它只是一个宣传，你还是要去看一下配料表，它到底含有的是什么其他类的糖啊。所以健健康康的生活，开心会生活，也要健健康康的运动。那今天节目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
2: 会过日子必须精打细算，讨价还价必须唇枪舌战，不用听开心聚划算，今天真的聚划算。
1: 没错，今天真的巨划算。咱们的节目播到这儿，再一次提醒一下还没有抢到好视力五一专属补贴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632-0707，活动呢只有这几天，6号会全面的结束。现在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够让您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防紫外线时尚太阳镜，四重大礼统统送，这样的机会真的很难得。所以各位赶快拨打400-632-0707，400-632-0707。像很多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眼部机能衰退，眼睛模糊发昏啊，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有的呢是长时间刷视频导致眼睛特别的干涩酸胀，严重的开始出现视力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特别影响工作，影响生活。那我就推荐大家尽早的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亲测好用，那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特别的给力。它作为26年的大品牌，我们
3: 有很多的这个叫无痛分娩这样的诊疗的方式也是属于数字化的医疗，所以说数字化的医疗涵盖了很多的这个麻醉的内涵，包括手术室内的和手术室外的。那么麻醉医生要去做的呢，就是能够维持为手术期的这些生命体征的平稳，包括手术室内和手术室外的。
4: 这个所以是麻醉医师在工作过程当中需要去做到的一个要点啊。那的确确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麻醉医生好像就仿佛是打了一针啊，或者说是这个插上了这个呼吸的这样的一个面罩就结束了他的工作。实际不然啊，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你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他们都要全程的去监控您的生命的体征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舒适化医疗，想请您再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舒适化医疗这样的一个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像全程睡了一觉就结束了，这个是真的吗？
3: 舒适化医疗呢，老百姓呢实际上体验到的就是 在整个过程中，对吧，我手术之前有麻醉医生进行一个术前的访视，然后同时呢在手术的过程中或者诊疗的过程中，老百姓的体验就

就是哎，我睡了一觉，我醒来以后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的感觉，然后我醒了以后我也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对吧？这个呢，老百姓的这个体验，实际上对麻醉医生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老百姓在睡觉的过程中，那我们的那个麻醉医生在做什么呢？他是要紧密的、严密的监测我们患者的这个生命体征，包括每一次的血压，包括每一次的心率，包括血液当中的氧的那个浓度。都是麻醉医生要去做监测的，所以说可能患者体验到的是一个舒适化的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麻醉的一个体验，一个诊疗的一个过程，但是麻醉医生会从这个诊疗前、诊疗中和诊疗后全程的陪伴着这个患者甚至于有的时候患者的这个诊疗已经结束了，麻醉医生也一样要陪患者一直到他恢复到能够离开医院这样子的过程，才可以把这个诊疗的麻醉给结束。那么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做这个麻醉的过程中会去评估患者是不是能够耐受这个诊疗，耐受这个麻醉。

0: 是咽喉部的这个抵抗，实际上对消化内镜医生来说，他对他也是一种心理压力。他可能这种就是发现这个黏膜的病变也好，这个息肉有没有这个息肉这个情况也好，或者说在切除息肉的过程当中，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干扰。
1: 那哪些人群可以采用这种手术室外的这种舒适化医疗呢？会有特定的人选吗？
0: 实际上呢，随着技术的进步，老百姓的需求的增加，现在技术呢越来越精准化了，也越来越的精细化了。年龄呢并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我们呢可能小到这个比较小的这种儿童，年龄就是高到那种八九十岁这样的年龄，都是有可能可以采取这种无痛的这个技术的。但是呢并不是说绝对，因为呢有的病人可能会合并一些严重的心脏病，或者说严重的肺病，或者说严重的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他可能不能耐受这个麻醉，也不能耐受这个手术。像这样的患者呢，是要通过麻醉医生严格的麻醉前的访视、麻醉前的评估，来确定这个患者到底能不能采用这种无痛的技术来进行消化内镜的检查或者其他的诊疗。
1: 那舒适化医疗它的技术究竟是怎样的呢？像手术室外的这种舒适化医疗和手术室内在麻醉过程当中使用的，比如说一些药物啊，或者说使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0: 实际上手术室内和手术室外呢，针对的人群相对有所不同。比如说手术室内的舒适化医疗，有的病人呢是做了一些就是开腹啊、开胸这样的大手术，这样的患者也是需要舒适化医疗的。我们会采用一个多模式的一个技术的整合，比如说一些药物的整合，一些这个组织方法的整合以后呢，让患者能够在手术后不经历特别严重的疼痛啊，轻微的疼痛是可以耐受的，但是中度和重度的疼痛是不能耐受的，这个是要进行一些方法去进行阻断的。那么像这样的患者呢，实际上就是保障手术恢复期间能够恢复得更快，并发症更少，能够让他早期的进行就是活动，能够促进疾病的康复。这个呢是手术室内的。当然了，手术室外的舒适化医疗实际上原则还是一样的，就是患者舒适的前提底下要保障安全。那么呢，手术室外的那些舒适化医疗呢，很多的部分呢是门诊的病人做一些微小的就是微创的一些诊疗啊，像这样的患者很大一部分呢是需要回家的。所以呢做完这些诊疗就是需要回家，不像住院病人是要住在医院里面的。所以呢就是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手术室外的病人呢是要采取一些对患者就是说更快的恢复，更早的能够回家，对吧？然后并发症就是相对要降到最低的这么一种无痛的方式。那么呢很多时候实际上是采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舒适化医疗的。
1: 明白啊，就是他所使用的方式和药物的话，就是能够让患者尽快的从这个麻醉的状态当中醒过来啊，是这样的，而且能够保证你在这个整个的检查或者诊疗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不会有痛苦。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神奇的。所以麻醉医生的话，其实他们的工作啊，真的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隐形的天使啊，幕后的英雄，来保障您的这个手术能够圆满的成功啊。那，也能跟我们来详细的讲讲啊，就是手术室外的这些舒适化医疗，我们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它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刚开始要做什么啊？在诊疗之前需要做什么评估吗？
0: 是的，那我们首先以手术室外的这个舒适化医疗为例，来就是说一下这个流程需要什么样子的。那么首先呢，专科比如说消化内科或者说是呼吸内科，觉得这个患者啊，他们的诊疗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觉得这个患者需要做胃肠镜检查，或者需要做支气管镜检查，或者需要做电休克这样的一些诊疗，那么呢由他们提出这个需求和提出申请，那么这个患者呢就会按照我们的流程来到麻醉门诊。那么在麻醉门诊，麻醉医生要做什么呢？首先这个麻醉医生 要根据他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方式啊，有的是消化道的，有的是呼吸道的，有的可能是啊这个脑相关的，对吧？所以呢，要根据他的诊疗的方式啊来判断这个患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麻醉的风险。那麻醉的风险呢，实际上也跟患者的个体的基础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年龄高龄的和年轻的和。

0: 那个就是中年人，他的这个风险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有的患者可能会合并一些心脏的疾病，会合并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或者合并一些肾病，或者有的患者会合并一些糖尿病，或者说脑梗塞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都要按照每一个系统，按照心脏啊，重要脏器心脏、肺呼吸功能以及肾脏、肝功能、脑功能等等等等啊，多个脏器来评估，综合评估这个患者能不能耐受这个麻醉和手术的诊疗。一般情况底下，如果没有严重的重要脏器的这个损伤，基本上都能通过麻醉门诊的评估。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有的患者呢患有一些急性的一些状态，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波动非常大，
1: 没控制好，
0: 血糖对，并没有在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个患者其他的脏器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损伤，但是这个患者近两天有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感冒，这样的患者在近期之内是最好不要做，但是等到病情调整的稳定了以后，可以来进行无痛下的这个诊疗。
1: 明白啊。
0: 好的，这个呢是在麻醉门诊这个麻醉医生的这个术前或者诊疗前的访视和评估。好，如果说访视评估都是可以的，那么呢这个就会走到下一步这个流程，我们会登记预约啊，登记预约成功了以后呢，会跟我们的相关的医护人员约好是哪一天什么时间段。那么呢在约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提醒患者在诊疗前的前一天晚上怎么样吃和怎么样喝，也就是我们医学上所说的要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要禁饮禁食。就是我们晚饭怎么吃，晚饭以后水怎么喝，什么时间不能吃了，什么时间不能喝了，这个呢都要听从医护人员的这个医嘱和安排啊，这样子呢才能够达到我们这个诊疗的要求。那么约好的时间，如果患者到了这个诊疗场所，到了医院啊，会有医护人员引导进入诊疗的这个区域，然后有一个静脉的输液，然后诊疗的一个再次的一个患者的信息的核对评估啊，然后进入诊疗间麻醉实施的开始和诊疗的开始。那么等到诊疗和麻醉全部结束以后，患者还要进入专门的专业的这个麻醉后的复苏室，等到这个麻醉的苏醒以后，按照这个我们就是说专业规范要求的一个离开医院的标准，达到这个评分标准以后才能够离开医院回到家，这样子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麻醉医生的话参与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很多的一些要点真的要提醒到位啊。其实我有看到过一些网上的桥段啊，有人说啊，我在做手术之前啊，觉得我手术之后啊不能吃了，不能喝了，要保持体力啊，明天约的手术我今天晚上多吃点吧。到了这个手术台上，医生问你昨天吃了吗？那我吃了啊，手术取消啊，结束了啊，就不让你今天做了，要隔一天或者说再去约这个时间了。那我们都知道手术之前是不能吃东西，那说实话医疗，你打个比方啊，我比如说去做口腔方面的一些疾病啊，时间也很短，但是我可能想用这个数字化医疗的方式，这种情况我能吃点东西吗？
0: 数字化医疗呢，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呢就是会采用一些非静脉麻醉的一种方式，那个呢比较少见，大部分的数字化医疗还是通过静脉
1: 麻醉。
0: 那么静脉麻醉它给的就是一些麻醉的药，如果要给麻醉药，那就是严格的要遵循我们医护人员所交代的，什么时间不能吃，什么时间不能喝。有一些高危的患者，可能有一些患者会胃排空延迟，甚至我们吃固体食物的时间更要延长，就是说禁饮禁食的时间更要延长，因为他胃排空延迟，很多的食物，有的患者在8个小时之内就在胃内也能排空，但是这些患者8个小时都不太能够从胃里面排空，所以说觉得只是做一个小的诊疗、小的手术，然后呢，我就觉得自己饿的时间太长了，我饿不了，然后呢，吃一点东西，但是呢，又没有跟医护人员交代我什么时间吃了一个什么，对吧？这样子实际上是有危险的，甚至有生命威胁。
1: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
0: 因为胃里面如果说有食物或者说有液体，那么在麻醉的过程当中，因为呢麻醉了以后呢，咽喉部的反射会减弱，所以呢胃里面的这个食物或者液体会反流到口腔，这些食物和液体又会误吸到肺里面去，会导致误吸性的肺炎。
1: 就是从这个我们的食管啊到口腔当中之后的话，有可能会因为你在麻醉，你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一吸气一下子就进入到气道了。
0: 是的，主要是从胃里面的这个固体食物或者说是液体从胃里面反流到口腔内，然后呢又从口腔内误吸到肺里面去。哎，因为在麻醉状态，它的咽喉部的这个反射是减弱的，
1: 明白，
0: 所以我们需要空腹。
1: 明白啊，这个呢也是跟大家介绍到了舒适化医疗的基本的情况啊，跟大家介绍到了适用的一些场景，包括我们在进行舒适化医疗的前后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些评估，同时也做了一些关键的提醒啊。要再次谢谢司主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来请教司主任，稍后继续回来。
2: 权威科普，亲民实用，全时段守护您的健康，医学大观正在直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 FM100.5 AM846，一起开启健康新旅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他们的一些问题。这边有一位听众他说啊，这个甲沟炎，做指甲拔除手术麻药过劲儿之后啊，感觉到疼痛难忍，想问一下有什么镇痛的方法。
0: 甲沟炎拔除以后，实际上这个麻药的过劲是什么呢？因为甲沟炎呢，一般来说我们就局部的一个局部麻醉药阻滞就可以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疼痛的话呢，因为像这种甲沟炎，如果说是门诊的一个

0: 说呢，这个局部麻醉呢，都是外科医生会实施这个局部麻醉，麻醉医生很少会去参与这种局部麻醉。
1: 明白。
0: 但如果说这个甲沟炎，比如说他的这个切除的这个过程中啊比较疼痛，麻醉医生是参与的话呢，那么呢实际上可以也是可以采用一些神经阻滞的方法，让他回到家以后呢，这个疼痛也能够延缓几个小时。
1: 给您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那的的确确十指连心，我们都能想象到您的这样的一个疼痛的感觉啊、但是的的确确的话，甲沟炎的话，在门诊就进行一个诊疗了。那当然也可以咨询一下您的这个临床的一个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镇痛的一些药物。那当然，如果疼痛难忍啊，抓紧时间去医院啊。好，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您好啊，我明天呢要埋扩张器做脸上的疤痕。”我想让麻醉医生啊术后给我加个止痛泵啊，我自己也准备了布洛芬，明天我能在用着止痛泵的前提下再口服布洛芬吗？
0: 好的，这个呢需要明确，这位患者呢是住院状态还是在门诊状态？一般来说呢，像这种做这种手术是烧伤整形科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手术。当然了，其他科如果有这个手术适应症也是可以的。如果是住院病人，那么一切都遵照医嘱不是说医生在给我一个止痛泵的前提下，我自己再去口服，这个是一般来说不建议。
1: 对，
0: 因为在住院的期间，所有的这个口服药以及其他途径给予的一些镇痛药都是要严格的遵照病房的这个医嘱来的。
1: 对
0: 啊，这个呢口服的布洛芬可以跟医生这个沟通交代，然后呢在医生的这个医嘱的这个应该来说建议下是不是要去复合使用这个口服药。
1: 确实不能自己乱吃啊，特别是在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前后，身体可能确实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抵抗力肯定会有所下降嘛，会伤一点这个元气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您要是自己乱服用一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
0: 是的，因为呢这位患者并不清楚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用了什么样的麻醉药，还有一个呢止痛泵里面实际上也是在持续的泵住的。所谓的止痛泵是手术结束以后还会随着病人回到病房，一直呢在手术后的24小时或者48小时在持续不断的这个走这个药往静脉里面输注这个药。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基础条件下再去自己复合一个口服药，可能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可能会虽然说解除疼痛可能会效果更好，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呼吸抑制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边有位听众他说啊，医生您好啊，因为痔疮肛肠科医生呢建议手术，想咨询一下，现在还没有生育，这次手术要做腰部麻醉，听朋友说啊这个腰部麻醉很痛啊，想问一下术后多久能恢复。
0: 这个呢痔疮手术呢说实话就是一个普外科或者肛肠科的一个手术的一个范畴。这个疼痛呢也是一个手术后的比较常见的一个疼痛。
1: 是。
0: 那么呢三天前出院了，至今疼痛难忍，那我觉得还是建议尽早到医院进行检查。有可能这种疼痛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止痛就可以了，可能还会有一些外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脓肿啊，对吧？有感染啊，这种脓肿和感染可以加剧疼痛的。
1: 对，
0: 所以呢，建议尽快到医院里面进行一个医生的这个正规的一个检查以后，当然了，如果说是因为疼痛的问题，实际上也可以采用一些必要的一些措施来解决这个疼痛的。
1: 就是麻醉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这个是不会产生疼痛的感觉的啊，肯定是因为您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术后嘛，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相对来说位置如果要是特殊一点的话，那他这个疼痛的的确确可能会持续啊，所以别去太去担忧啊，有问题抓紧时间还是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和大家来关注啊舒适化医疗的诊疗过程当中，我们的麻醉医师会为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2: 专业解读疾病防治，直击健康谣言，定制药膳食谱，医学大观正在直播，权威专家在线守候，江苏健康广播 FM 100.5 AM 846，大蓝鲸 APP 荔枝新闻同步发声，科学引领健康，服务贴近百姓，管医学万象，护百姓安康，锁定此刻，让健康

0: 汤触手可及。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医学大观，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和荔枝新闻客户端同步为大家进行融媒体直播的节目。那今天给大家请到专家是坐在我身边，来自南京脑科医院麻醉科主任司严娜主任医师。司主任呢走进我们的直播，和大家来关注啊麻醉医师走出手术室，我们的说实话医疗如何去解决您的焦虑啊。那接下来也想问一下，就是听说现在有些麻醉的方法不仅能够让手术的过程没有疼痛的感觉，还能让患者在术后可以加速他的康复，这个是真的吗？
2: 说实话医疗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初衷，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患者啊能够解决，就是说能够耐受这个手术，耐受这个麻醉的同时解决这个疼痛，同时还能够让患者能够促进康复。所谓的促进康复，就是以前做一个手术他可能经历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2: 住院的时间比较长，尤其是手术后的住院时间是比较长。
1: 对，
2: 那么现在呢有了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以后，那么说实话医疗的这个开展，那么有的患者呢他住院的时间是大大缩短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有的是骨科的病人，他可能下地的时间就等于是缩短了，
1: 也缩短了。
2: 骨外科的手术的患者呢，下地的时间也缩短了。那么以前可能做一个阑尾手术，可能住院的时间相对会比较长。那么现在这种精准化的这个医疗，包括外科技术的进步和麻醉技术的进步，有的患者呢可以就是早期下地早期的进行活动，这些这个说实话医疗的开展确确实实的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就是好的一面能够让患者缩短这个手术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住院的时间能够促进快速的恢复主要就是得益于一些技术的进步，并发症的减少。
1: 那听说咱们医院还有一种叫做无痛电休克治疗，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诊疗方式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它和传统的这个电休克治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啊？
2: 好的，所谓电休克呢，可能老百姓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比较紧张和害怕，
1: 对
2: 吧？因为有个电这个词儿在里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电呢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电流刺激，而且呢是在安全的这个范围安全前提底下去实施的，所以呢这个不用担心。那毕竟呢是一个这个电刺激，所以呢还是会感到一些不舒适甚至于呢做之前呢很多人还是会紧张，还是会焦虑的。那么有了无痛的这个电休克技术以后呢，实际上也叫改良的这个无抽搐的这个电休克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呢跟其他的这个说实话医疗实际上是有一些很相似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也是给麻醉药就是也是要通过静脉注射一些麻醉的药品让患者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感受到这个痛苦，不感受到这个疼痛甚至于在之前我们可以就是跟我们的患者讲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可以大大的降低他的这个诊疗前的等待期间的这个焦虑和恐惧不安。
1: 是，那这个静脉的注射的话也会让患者在接受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沉睡大概一段时间是吗？
2: 是的，我们的麻醉药呢是按照这个手术的诊疗的需求以及病人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按公斤体重给药的。那么还有一个是根据诊疗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诊疗的时间长，我们麻醉药给药药量就要不断持续的给予分次的不断的给予如果这个诊疗的时间短，那我们给药的这个次数就可以减少然后呢这样子呢能够诊疗一结束，我们就会促使患者快速的从麻醉中醒过来。
1: 这个电休克治疗它是在实现无痛的过程当中会和其他的舒适化医疗会有些技术上的这种区别吗？
2: 技术上大体上都是应该是相似但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不同比如说因为诊疗方式的不同
1: 对，
2: 然后呢给药这个应该来说它的剂量也是有所不同那么呢还有一个人群的不同，所以呢给药的剂量也是要个体化的就是去实施的。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改良的这个电休克的过程当中用到的麻醉药的种类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要跟诊疗的这个这个具体情况要完全是要去匹配的。
1: 是啊，那哪些患者适合去接受这种无痛的电休克治疗？会不会有什么样的

0: 年龄啊，或说其他的身体条件的这种限制啊，才能接受无痛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1: 嗯，好的。现在这个无痛技术呢，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像以前说的那么多的限制。那么以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限制呢？是因为医院开展这些诊疗，开展这个无痛技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这个技术先进啊。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群也是啊，以前可能会说特别小的年龄或特别高的年龄，高龄的不建议去做，
0: 不建议 啊。
1: 那么现在呢，就是老百姓的需求确实有就是很大的这个增加，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呢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啊。那么呢，只要是在正规的这个场所，正规的医院啊，有我们的这个麻醉医生有正规的这个诊疗的过程，我希望就是我们的老百姓也是会去相信，或者说是去要求实施这种无痛的技术的。因为这个无痛的电休克，它有的时候一个诊疗它并不是只要实施一次就可以了，它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诊疗范围之内的一个
0: 反复多次
1: 或者说多次这个呢是需要我们的神经内科或者说是精神科的医生来提出这个诊疗的这么一个方案以后，
0: 对
1: 啊，我们麻醉医生跟他是并肩作战，来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需求。
0: 其实会有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些细小的差异啊，但整体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啊。
1: 是的
0: 啊，但是会根据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个身体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啊。而且呢，现在涵盖的面基本上相当于都可以来参与了，就是一些我们的青少年啊，包括我们的老人都是可以参与到啊这样的一个无痛的电休克治疗过程当中去了啊。那哪些这个就是从你的临床经验来看啊，就手术室外的输化医疗对患者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益处，能跟大家再来进行一个盘点和总结吗？
1: 好的，这个手术室外的这个输化医疗实际上还是让老百姓打消了这种顾虑，
0: 对
1: 啊，消除了不能说是百分之百消除啊，那么我觉得能够大大的降低这个诊疗前那种紧张焦虑和恐惧，
0: 是
1: 因为呢可以让患者在诊疗的过程中免受这个痛苦啊，免遭这个痛苦，那么这样子呢，让患者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愿意去实施这样的一个诊疗。那么对于有一些诊疗，有的是需要在一段时间之后再重复进行的啊，比如说胃肠镜需要5年后或者10年后再进行检查，他就会记得前面那次输式化的一个体验啊，愿意在下一次再就是选择这样无痛的一个技术
0: 是
1: 啊。那么像无痛的电休克，它有的时候的疗程就是整个的疗程就需要一次甚至于就是2次3次这样的一个疗程，那么他就不再焦虑和恐惧
0: 对
1: 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第二次的这个实施所以说对于患者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舒适的一个体验。那么还有呢，如果说患者消除了这个恐惧和焦虑他能够更早的去接受这种无痛的技术，对于一些疾病的诊断是有很大的益处的不要等到疾病在严重的时候再去选择这个无痛。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一些息肉啊什么的可能已经是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推延长以后，它会有息肉会变性，或者说息肉会变大这样子的话呢，对老百姓来说它能够及时的就是走进医院，然后寻求相关科室的这个正规的这个诊疗早期的这个实施这个早期病变的这个息肉的切除，对于这群患者来说呢，实际上是能够大大受益的。
0: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临床的案例啊，就是说明手术室外的这种输化医疗在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啊和治疗效果方面有明显的益处，您能分享几个您临床当中的案例吗？
1: 好的，那么呢，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年轻的孩子啊，年轻的孩子可能还没有成年，18岁以下没有成年。那么呢，因为呢，就是初中或者高中这个学业很紧张，对吧？但是呢，又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因为呢，这个有胃肠道反应，他不能正常的上学，在这个这个请假上学这个反复的纠结的过程当中不能专心致志的学习。那么呢，父母亲会到医院来咨询。那么呢，如果说消化内科的医生认为他有这个 胃肠镜的这个需求，
0: 对，
1: 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他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个检查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青少年啊，实际上做胃肠镜他跟成年人是一样的，也有很大的这个应激反应，做的过程中血压也会高，心率也会快，他自己本人也会感受到这种焦虑和恐惧。所以呢在这个无痛这个技术的这个帮助下，实施了这个无痛胃肠镜检查以后呢，能够很快的这个了解啊他的胃肠。

0: 到这个反复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功能性的还是其他的原因。那如果说检查完了以后后面呢就是消化内科的医生给他会量身定制一个后面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方案啊，就是这样子呢他可能疾病能够很快的得到一个这个转归啊，对于他的这个学业来说啊，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不会就是说把学业就是落下很长的一段时间啊，这是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这个青少年的一个
1: 案例了，
0: 对，说实话的这个医疗的一个案例
1: 是。
0: 那么呢，还有呢，就是一些老年的患者，因为呢可能合并了一些冠心病，
1: 对，
0: 实际上对老年的患者合并冠心病这样的老年的患者如果说脏器不是那种严重的这种脏器损伤，
1: 哎，
0: 还是建议做无痛胃肠镜的，
1: 哦，
0: 它能够更好的受益。为什么呢？比如说合并了冠心病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做胃镜，他血压高或者说心率增快，实际上会影响他的疾病啊，使心肌缺血的症状更加的加重。如果采取了无痛的这样的技术，那么这位患者呢心率和血压可以控制在比较安全的范围之内，啊，对于这个心肌缺血的症状不会进一步的加剧和加重啊，对他的这个心脏的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有保护作用的。当然了，麻醉药它也有一些它的这个麻醉药所引起的并发症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冠心病病人都可以100%的采用这个无痛的技术，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啊，通过麻醉医生的评估啊，然后看看能不能耐受这个麻醉和手术，这样子我觉得是更加的安全一点。
1: 那推动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数字化医疗在不断的去进行进步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也发现它针对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患者啊，就长期他可能需要去接受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在他们使用数字化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因为以往可能确实没有这样的一些机会，他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去耐受很大的或者说不太好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疼痛。
0: 这个呢可能有一些就是讲到手术室内和手术室外，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手术室外就不是就或者说我只能是一个小的检查或者小的治疗我才能够采取数字化医疗。实际上刚刚提到的一个电休克啊，它的时间诊疗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小的大家所认为的特别特别小的一个诊疗啊，它也是一个能够为了帮助疾病的这个转归能够更好采取的这样一个诊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呢还有一个呢，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病人需要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 CT 和磁共振。那么磁共振的这个检查的患者呢，他是要保持这个身体的状态尽量不动，这样子磁共振的这个检查出来这个应该来说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啊。那你如果一动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干扰啊，影像学就不真实不准确了。像这样的患者呢，他没办法保持身体的这个安静或者说静止不动，所以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在麻醉科医生的这个帮助下进行这么一个检查的。虽然说只是一个检查，但是呢有这样特殊的需求，我们也会采取这种麻醉的无痛的方法来帮助患者完成这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就是其实啊，就是他在我们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啊，他拓宽了更多的一些领域啊，不仅仅是治疗啊，不仅仅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侵入式的这种检查啊，一些非侵入式的一些检查，有可能因为您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病症，可能在检查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不太好去配合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啊，我们数字化医疗也可以给予您帮助啊。那您觉得就未来数字化医疗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会不会比如说像手术室外的各种各样的检查，各种各样的一些治疗都可以用上数字化医疗呢？
0: 从大的发展方向来说，我觉得一定是的。因为呢这个技术的进步，老百姓需求的增加，那个数字化医疗的这个范畴会越来越广泛。
1: 是
0: 啊，那么呢再怎么广泛也是需要在正规的流程底下去开展和实施的。那么呢这个需要医院的这个布局要有场地，要有专门的人员，不光要有医生，还要有护士，还要我们的工勤的人员。那么呢同时呢还要有流程，有这个规范的一些流程就是说每一个不同的医护人员都有他的职责来使这个流程能够顺利的运转。那么呢还要有一些就是说场地之间的一些转运，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数字化医疗的开展确实是需要我们的

0: 医院，我们的医护人员付出更多，才能够去保障我们老百姓的安全。
1: 是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关于手术室外的数字化医疗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医学大观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
2: 电子烟没有危害，假的，味精会致癌，荒谬，偏方治百病，危险。
3: 别让误区误导生活，别让焦虑吞噬健康。健康辟谣，为您拨开迷雾，守护真相。
2: 江苏省委网信办指导，直击健康热点，追踪网络留言，用科学利剑斩断伪知识链条。
3: 在这里，谣言止于科学，健康始于理性。
1: 健康辟谣，我们来关注网络上关于舒适化医疗的一些热点话题。有患者担心啊，说这个舒适化医疗使用的药物会让人产生依赖，这种担忧有必要吗？司主任，
0: 这个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舒适化医疗的开展，它是在医生的严密的监控下使用这种药物的。哪怕是有多次的这个诊疗，它也不代表多次反复的这个药物应用的这个成瘾啊。因为所有这个用药都是在安全的这个剂量范围之内。
1: 是。
0: 然后呢，所有的诊疗也都是在安全的这个流程的管控下面的。所以呢，这个肯定不用担心啊。
1: 别太担忧，也别焦虑啊，就是我们在诊疗的过程当中的话，听从啊医生和麻醉医生啊他们的安排啊。好，那还有传言称啊，说手术室外的舒适化医疗只适用于小手术，大手术不适用，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0: 手术室外的舒适化医疗呢，很多时候呢是门诊病人，所以呢就是不能简单的称为小手术大手术。应该来说，这个诊疗如果适合在门诊做的，那么呢肯定是我们的外科或者我们的那个诊疗的医生和麻醉医生是允许患者回家的啊。如果说这个手术是不允许当天回家啊，这个呢肯定不适合在手术室外这个实施。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一概而定啊。比如说我们的心内科的介入的这个诊疗，它不在传统的手术室内。当然了，有心内科的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介入的手术室，那因为不在传统的手术室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手术室外的舒适化的医疗。那做一个心脏的支架的植入，它就不是一个小的一个手术或小的一个诊疗，它也是一个需要住院的需要一个正规的一个术前的一个准备术中的一个诊疗和麻醉医生的陪护，以及术后的这个观察病房的这个严密的监测看看支架植入的这个效果，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不能简单的判定小手术或者大手术适不适合做手术室外的麻醉，或者说手术室外这个舒适化的诊疗。
1: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们也想到，就是在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如果要是肠道有息肉的话，可能就是当场就给你取下来了，这个也属于一种，就是说在您的这个体内取下来了一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啊，那它其实也能称为叫做一个手术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应该是从腔道进去的一个微创手术。这种息肉的切除，如果说是很小的息肉，那个内镜的消化科的医生内镜医生允许患者回家，那么遵医嘱回家注意一下饮食，注意一下术后的一些自己的观察就可以了。但如果说这个息肉偏大，那么呢，一般来说消化内镜的医生还是会建议住院在院内观察。观察到安全，然后才能够回家。所以说这个舒适化医疗不能比较这个简单的一概而定的去判断
1: 大小判断。是的啊。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个网上传言说啊，舒适化医疗只适用于年轻人啊，老年人的身体承受不了这个是真的吗？
0: 这个呢，就是不能那么片面的一概而论。刚刚我举的那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比如说这个老年患者他是有合并冠心病的，实际上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建议做一个无痛的一个诊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冠心病的病人啊，一旦有这种遭受这种痛苦这种不舒适，他的哪怕是一点点的焦虑紧张，他可能都会导致血压 的升高，心率的增快，这样子呢就会增加心肌的这个做工啊、然后会引起这个心肌的缺血的加重。本来冠心病的病人都有一些不同程度的心肌的

0: 缺血的一些症，缺血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种心肌缺血的加重对他来说反而是不利的。那么，如果说在无痛技术的帮助下，能够让他解除啊，或者说相对的消除这个术前的紧张和焦虑，那么在实施这个诊疗的过程中啊，能够让他不会因为这种疼痛害怕心率的增快、血压的增高，实际上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
1: 是的啊，这个也确实有可能。您只是担忧到了说这个输输化医疗会怎么样怎么样，而忽略掉了如果不使用输输化医疗就是硬扛的话，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让人担忧的结果或后果啊。好，那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大医小厨，
2: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一勺药膳一味科学，让养生融入烟火日常。
2: 这里是大医小厨，解锁中医药膳的千年智慧，
3: 融合现代营养学的精准搭配，
2: 为您制定吃得出做得到的健康方案，
3: 观医学智慧，
2: 享人间烟火，
3: 一起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1: 医学大观大医小厨，我们最后想请司主任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在进行舒适化医疗的前后，我们在饮食上需要注意的要点。
0: 好的，舒适化医疗呢，就是也分不同的这个诊疗的种类。那么如果说不是做胃肠镜的这个病人，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饮食呢，术前当天晚上尽量稍微清淡，然后呢，就是固体食物。以后因为晚餐是可以吃的啊，然后固体这个是属于固体食物，那么晚餐吃完以后呢，建议就不要再吃固体食物了。那么呢，液体食物呢，一般来说呢，建议呢喝一些就是清亮的这个液体食物啊，液体，比如说清亮的果汁啊，然后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矿泉水啊，什么都是可以的，因为呢，有的患者呢，他会觉得我没有吃饭。但是我可以吃包子，我可以吃面条，但这个可能把饮食的这个种类啊，就是片面的局限在不能吃饭，以为只是指米饭，而不包含一些其他的食物啊。这个呢，可能要就是请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要了解和理解啊。
1: 是的，
0: 因为呢，这个在诊疗前，给麻醉药之前，保持胃内的空腹状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只要有一些固体食物或者有一些液体，一旦发生反流误吸，对患者来说就是一种伤害，就是一种损伤。那么呢，如果说是无痛的胃肠镜，它不仅仅要进行进食，还要喝一些肠道清洗剂来配合这个诊疗的一些就是必要的一些条件，创造结直肠内是一些清洁的一些状态。所以说这个要遵医嘱，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交代了什么时间点吃什么会有一些细致的一些流程一定还是要遵医嘱，这样子才能够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
1: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我们的介绍完了之后对输输化医疗、对麻醉医生他们的诊疗范围或者说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职责有更深刻的一个了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要再次的谢谢谢谢司主任那最后呢，也想替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问问您如果我们有输输化医疗方面相关的一些疑惑，怎么能够找到您呢？
0: 这个呢是这样哈，就是到那个医院里面的找麻醉门诊，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开通这个麻醉门诊我们有一个疼痛的门诊，在那个南京脑科医院专门在这门诊区域有一个疼痛门诊找到疼痛门诊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麻醉和这个疼痛相关的这个医护人员来进行一个需要的这个医疗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问询。
1: 明白总而言之，希望大家能够在任何的诊疗的过程当中，诊疗的前后都要谨遵医嘱，也要配合好我们麻醉医生的工作，才能够让您通过这个舒适化医疗的模式，享受到医疗过程当中带给您的最大的收益好，再次谢谢司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聊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好，谢谢谢谢甄坤，谢谢再见。
1: 好，谢谢您那也感谢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和荔枝新闻客户端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这里是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 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

0: 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3: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农业、农村和农民，我们一起来助力乡村振兴。好，这几天天气真的是很不错啊，春天来了。那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花开了吗？有的人在阳台上种了花，有的在院子里种了花，还有的人呢，就是通过种花来发家致富的，这是他们家的产业。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家的花开了吗？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边给申琪留言，告诉我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大棚草莓即将谢幕了，那么等到秋冬时节再会和大家见面。而在上海啊，有几座赛博植物工厂，他们正在探索全年草莓自由，就是一年四季都有草莓。这是怎么种出来的呢？今天我们节目的头条就来重点关注。2026年绿美江苏生态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在连云港南云台国有林场举办啊，到时候大家可以到连云港去游玩了。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3: 眼下呢，在市场中占绝对主流的大棚草莓即将谢幕，那等到秋冬时节再和大家见面。而在上海，几座赛博植物工厂正在探索全年草莓自由。传统的大棚种草莓种植呢，都是依赖资深的果农的经验，而这个植物工厂啊，它能够依托 AI 算法生成种植调整方案，让每一株草莓都能享受到量身定制的科学照料，四季稳定生长。那么这个 AI 种出来的草莓是啥味儿啊？赛博植物工厂还将为中国农业的未来带来哪些想象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在上海农业科创谷的一片空地上，四个50平方米的集装箱里别有洞天，立体排布的一颗颗草莓植株在悬人工光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有的已经结出鲜红或粉嫩的成熟果实， 这是在一场农研科技大赛的决赛现场，四支由高校、科研机构及农业科技企业组成的参赛团队首搓出来的草莓植物工厂。未来六个月，各团队将带着 AI 绝活展开终极对决，挑战国产草莓的高产、优质与低能耗栽培。用 AI 种草莓怎么种呢？上海交通大学领衔的梅立方团队打造了一套图像识别智能诊断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研二在读的队长贺世伟拿草莓蜘蛛出现叶色不均问题举例，这背后可能有多种病因，要对问题确诊往往要进行多轮尝试，要在空气湿度、环境温度、水肥量等众多变量中逐个排除干扰因素，这需要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开发 AI 试诊开方系统，正是要用更高效的方式对草莓的各种病症快速诊断，对症下药。
6: 目前农业生产大家都是通过肉眼判断病害，像病害这种系统应该已经是有先例了，它更多的是一种专家系统。

0: 专家通过图像来判断，根据专家给的意见然后反馈下一步的具体操作这样子。而我们这套系统开发的初衷就是想对植物冠状内部草莓有一个精准的诊断嘛，就相当于给它有一个数据化的表达，就是如果说它缺素，我们很难通过它的表型来看到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借助现在的 AI 工具，包括神经网络，用一些 CNN 模型对我们的一个图像有一个实时的诊断，然后拿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很好的进行后期的种植以及环境策略的迭代。
1: 具体来说， AI 市诊开方就是通过摄像头实时捕捉草莓植株的生长状态，交由深度学习的系统自动比对分析，就能瞬间计算出植株里氮、钾等元素含量，并迅速生成针对性的种植调整方案。团队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研一学生吕兆晨举例，我们眼中看到的草莓植株叶片颜色的深浅对应到系统里可以是精准的色号，颜色不同处方也有差异。
2: 我们人眼看植株的深绿和浅绿，但是它其实绿就是 RGB 三个元素在电脑上0到255，比如说 R 是 red， 2到255，然后 G 和 B 是0，那就是纯红的。对于绿色 green 也是一样，它有一个0到255的梯度，但是我们人眼只能看出这绿一点，这没有那么绿。但是如果你把图片给电脑上，就是有一个标准，就是说这个比正常的是偏绿还是偏不绿一些，然后就根据这颜色来判断它的叶片里面的氮素含量，然后来指导我们下一次施肥。
3: 那如果说传统种植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而 AI 种草莓呢则是缺啥补啥，它能够帮助普通种植户有效解决施肥过量或诊断滞后的痛点。从决策到执行，那么这套 AI 试诊开方系统不仅能让种植变得有据可依，还能够直接作用于草莓植株的营养液配比和滴灌，全流程自动调整。我们来继续了解。
1: 经过四个月的数据采集，美立方团队的这套小模型目前的诊断精度已经超过90%。基于 AI 算法的辅助，团队成员为选中的粉玉草莓定下的目标是单株产量超0.4公斤，甜度稳定在12度以上。团队指导教师、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常立英介绍，他们希望在这座赛博植物工厂探索人工智能和农业技术的深度结合。
4: 草莓的生育期特别的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就是获取到这个场景下的环境数据啊、作物生长表型的图像呀、植株的图像、果实图像，来进一步的训练我们的模型，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智能体，其实是要不断的把这些数据啊集成在智能体里面，那么它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这样的一个品种下，就是决策管理的精度能够更好。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上海温度最高的7月、8月，所以希望作物生长管理的这些算法能够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助力草莓生产。
1: 上海农业科创谷的赛博植物工厂里，草莓产量与口感的比拼还在继续。而在60多公里外的上海青浦区白鹤镇，一座占地3456平方米的树质草莓植物工厂不久前正式迈入运营阶段。5月中下旬，首批草莓鲜果即可上市，6月起实现全年无间断供应。这些用 AI 种出来的智慧草莓将被首次端上大众的餐桌。
3: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林果所副研究员方宪平告诉记者说，研究团队此前呢，在用于实验的草莓植物工厂中投放了无人巡检机器人，他们多维度采集植株的数据，帮助科研人员构建出草莓的果实的成熟度识别模型、植株形态的生长模型以及环境响应模型。这些子模型成为指导树质草莓植物工厂生产的重要工具。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果实成熟度的识别模型大概的置信度在85%左右，这个模型我们将来就可以配合什么呢，配合机器人进行全部的自动化采摘了。机器人也需要这个模型给它植入以后，它就能判断，它一旦识别做出了决策以后，这个果实可以采摘，它可以自动伸出机械臂进行采摘。
1: 方宪平透露，更难构建的生理健康诊断模型、病虫害识别模型和产品质量预测模型还在持续攻坚中，未来这些子模型融合后，一个多元数据驱动的草莓生长大模型将从科研现场走进生产实践。当然，除了草莓，不同品类的果蔬都能用同样的逻辑走向智能化生产。
5: 我们要进行有规律的训练，才能够指导有规律的生产嘛。做这个生长大模型是针对我们植物工厂，针对实施环境相对可控的这么一种环境，后面的话可以进一步的拓展到这种高端的智能温室啊。如果它智能温室各个环境条件都比较精准的话，可以向这一块进行进一步的拓展，这个应用范围逐渐向联动玻璃温室，再向联动

0: 博孟温室，这样慢慢逐步的推广。
1: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研究员杨其常看来，农业种植从靠感觉到看数据， AI 变革着农业生产，而赛博植物工厂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2: 就是农业有两种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就是医疗上中医和西医一样，我们现在国内的一些农业生产形态啊，就是说我们由人去望闻问切的这种号脉，然后呢再了解你需要怎么去诊断，需要怎么去施治，就是未来的农业方向必将走入有视觉去判断，大脑去判断，最终想用一些数据，用一些模型来精细化的管理，就是能够计算机和植物对话的这么一种方式，引领了智能化决策和控制的一个发展方向。
3: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杨其常告诉中国之声，在涉事农业领域， AI 不仅会赋能生产，还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2: 第一呢，就是说你的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过程是安全的，另外一个方向可能未来也是一个产业方向，它的口感、风味、糖度还有是功能性，就是说未来比如说有些人希望高糖，有些希望低糖的，有些希望呢是对这个某一些功能是具有辅助作用的。如果说 AI 能够很好的应用的话，在植物工厂啊温室条件下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大家看啊，这一颗草莓的背后是一群懂算法、通装备、精农艺的年轻人。新农人之心更体现在敢创新、能落地、有担当。他们云端管理 AI 诊断，用自动化设备替代繁重的体力，他们追求优质稳产、全年供给，为都市农业提供稳定供给的保障。当算法学会与植物对话，当新农人用 AI 来听懂草莓的需求，中国智慧农业的脚步正在从实验室走向田野，走向世界。杨其常表示，中国植物工厂技术具备成本低、实用性强、适配性强的独特优势，正逐步从欧洲、中东、南美、中亚等地开展合作，服务一带一路粮食安全。未来呢，随着能源成本的下降， AI 模型成熟，无人化装备普及，中国智慧农业方案将加速走向世界，为全球粮食紧缺地区提供稳定、高效、绿色的解决方案。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日前，由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蔬菜主产区行业组织、科研院所共同发起的国民蔬菜健康消费促进行动在山东寿光启动，旨在通过科研赋能、品质提升、品牌培育、流通创新、科普宣传等多种方式，助力实现国民营养计划目标任务，提高蔬菜健康消费水平，引领供需结构升级。蔬菜在居民膳食结构当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蔬菜生产与消费大国，绿色有机特色蔬菜需求持续攀升，供给结构、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品牌化、标准化、特色化、科技化成为主流，蔬菜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至少摄入300克新鲜蔬菜，而且呢，种类要多样，深色蔬菜占比过半，目前呢，蔬菜消费还有较大的空间。活动期间，主办方组织了品牌蔬菜产销对接，来自山东、湖北、河南、江苏等蔬菜主产省的裕华大蒜、涟水的芦笋、随州的香菇、红山菜苔、温县的铁棍山药等一些精品蔬菜亮相现场，并邀请百余家采购商与会进行洽谈采购和签约。同时呢，还举办了电商直播大赛，组织溯源直播，那么大棚原产地24小时慢直播，推介各地品牌蔬菜。
4: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4月27号到28号2026年绿美江苏生态旅游系列推介活动在连云港南云台国有林场举办。活动呢是以现代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畅享高品质生态旅游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我省林业生态保护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成果。

0: 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向优势林业产业转化升级。此外，县长还完成了全省九家国有林场与科研院所社区林农生产者共同发起并签署国有林场加产业合作倡议书，推介森林食品，包括像宝可山核桃这样的产品，正式发布花果山云雾茶品牌全新标识等。
1: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近年来，淮安市淮阴区三树镇以特色水草种植为抓手，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当地人大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紧盯乡村振兴目标，在科技兴农链式发展上持续发力，让特色水草种植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好，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2: 走进水草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在熟练地进行分拣装运，现场一片繁忙。
3: 现在我们在这里的它这个草非常好，都适合我们这农林人种植的事情，一个月也能挣3-4千，又能照顾家里头的农林人小孩。
2: 春季是水草销售黄金期，部分热门品种供不应求。水草种植对光照、氧气、温度等条件要求高，前期技术门槛让不少农户望而却步。镇人大代表陈建带头钻研技术，经过多年实践，形成一整套标准化种植规程，以示范效应带动群众参与。
4: 我们就是要带头干，带着群众干，把技术标准管理模式都摸索成熟了，老百姓看得见学得会，能征收，产业才能真正扎下根。
2: 为破解产业单一、利润偏低、岗位有限等问题，三树镇人大组织代表开展集中视察、专题议事，推动水草产业从单一种植销售向全链条升级。目前，当地已构建起水草培育、种植、加工、直播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就业岗位持续增加，分工更加精细。随着钢化玻璃制品等配套项目落地，水草产业配套体系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持续延伸。
5: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做电商、搞直播，不仅收入提高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三树的水草。人大代表帮我们拓宽了路子，我们干吃更有劲了。
2: 三树镇人大把推动水草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作为履职重点，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点，常态化收集民情民意，围绕技能培训、就业招工、品牌宣传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跟踪落实。
6: 有时找代表，他们真的能帮我解决问题，我们这个产业好了，就业就有保障了，收入就提高了，这越顾越有奔头。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代表主体作用，聚焦产业升级、群众增收，持续优化服务保障，让水草之一致富草越种越旺，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0: 平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地方种水草啊。这今天呢听了这条新闻知道了，淮安市淮阴区三树镇啊，这里呢以种植水草作为当地的一个富民产业。我们搞水产养殖的朋友都知道啊，做水产养殖首先就是要把水草养好，这样水环境好了啊，我们养的这些螃蟹才有地方可去啊。所以呢这个水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说养螃蟹的朋友啊，想买水草的，不妨可以到淮阴去了解一下。那么前几天呢，有位来自安徽的听众还在问我说，什么地方有无花果种植？今天呢我们在编稿子的时候就看到有这样一条新闻啊，在这里呢分享给这位朋友。句容是边城镇青山村啊，就是我们江苏镇江这边呢，句容是边城镇青山村，这里呢就种无花果啊。通过无花果种植呢，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带动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在这个青山村啊，下面有一个叫东江盖的自然村，这里有占地近400亩的无花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宇宙无花果种植基地。那是因为这个种植基地面积很大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8: 走进边城镇青山村东江盖自然村的宇宙无花果种植基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在抢抓农时，栽种一大早刚刚运送到这里的无花果苗。
9: 目前种植的话差不多这边有将近400亩地，然后目前主要种植的品种的话有那个布吉红、青皮、巴老赖。今天工人在种的是巴老赖。

0: 然后预计今天种了差不多15000棵左右。
1: 面积大概？
0: 面积的话，这边是50多亩地。
2: 张宇宙介绍，他们的无花果基地是2025年落户在这里的，占地约400亩，目前已经种了300多亩，今年是种植的第二年。基地主要种植波姬红、青皮、巴劳奈等优质品种，既有适合鲜食的，也有适合加工制干的。正是这里优越的气候条件、水土环境，为无花果优质生长提供了天然优势。
0: 因为我们根据当地的气候，然后结合的温度，然后湿度，还有土壤的适配力，然后选择在这边种无花果。因为土地的话是适合无花果生长。
2: 产业发展，销路先行。虽然无花果苗刚刚种下，但销路已经有了着落。张宇宙介绍，鲜果主要供应大型水果批发市场、超市和精品水果店，同时他们也早早对接好了市场渠道。
0: 我们目前已经就是市场上已经对接完成了，就是只要果子成熟，全部可以运往大的批发市场。
2: 基地的发展也给周边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从栽种管理到采收，用工量相当可观。
0: 我们基地就是每天就是优先于就是附近的村民，然后这边每天用工的话，基本上每天在就是高峰期的时候，基本上要达到70-80人，就是每天。然后这边的话也是考虑到就是一个带动老百姓的一个就是增收，然后为当地老百姓就是这边的话就是就近就业嘛。
3: 我们这个无花果项目的引进呢，主要也是考量这个现在村集体的发展，也是响应我们农文旅一体化发展的这个号召，那不仅可以丰富我们这个青山村的农文旅的体验啊，在我们这个鱼化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我们这个农业的项目。今后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农文旅的这个产业上面更加的去蓬勃的发展，把我们这个青山村的农文旅体验可以让我们更上一层楼吧。
4: 好，那么刚才给您说到的是在句容市边城镇青山村，这里有占地400亩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啊。为什么叫宇宙无花果？不是说面积大，它当然也不小啊，400亩面积也挺大的。主要的是这里老板叫张宇宙啊，用他自己名字来命名的。其实无花果种植呢，在我们江苏不少地方都有啊，不仅是句容，在南京这边也有，还有呢，在常州那边也有。我们节目当中呢，都曾经做过报道。那么无花果呢，它这个种植的话呢，它也有一定的难度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它有个最大的痛点是什么？大家就都知道，显而易见。它呢，这个鲜果不耐运输啊，皮儿特别薄，一碰它就破，损耗率达到40%啊。所以呢，这个现在都是通过这个电商发展啊。你说这个这么不耐运输的一个无花果啊，对于远程销售来说的确是不太方便。因此呢，我们要把它进行深加工啊，比如说做果干啊、果酱啊、果酒啊、冻干脆片啊。还有酵素啊等等，那这里的利用空间呢就比较大了啊。那么现在你像句容那边啊，他们就有无花果的相关的一些加工厂啊。以前呢，我们节目里也曾经采访过，我在做一些这个双创大赛的主持的时候，也遇到过啊这相关的一些加工企业。哎，通过加工把这个产业链延长之后啊，无花果的销售周期就被拉长了，而且呢会避免这种同质化的竞争啊。当然这个无花果呢还是有一定的市场发展前景的。我们如果说你们周围没有相关的配套产业，我不建议你种啊，最好呢是你能够把上下游的这些产业都找好啊，都了解清楚。然后再选择这样的项目，不要指望别人来帮你找销路，一定要自己有能力啊，出去闯去找到销路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欢迎大家接着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抛出了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哎，春天来了，你们家的什么花开了呢？看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不少听众朋友都已经发来了视频，发来了照片啊，这个来展示他们家的花花草草啊，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首先我们来看到来自陆河的金陵国会牡丹园的张文献啊，

0: 人家那可是，这个人家是有这个上百亩的牡丹园呢。哎呦，我把他的这个牡丹尽情展示给大家啊！他这个牡丹园我几年前还真去过啊，那真的是雍容华贵的，各种各样的牡丹都有，特别的漂亮，有游泳牡丹，还有观赏牡丹啊，有盆栽的，有那个在田间栽的啊，而且整个的他的这个牡丹园装饰的也非常的漂亮。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发展的会越来越好。那么他把牡丹在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展示了一下之后啊，就有听众朋友问，请问这个金陵牡丹园我怎么去啊？麻烦告知一下，我现在还能去吗？哎，告诉大家怎么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五一节的时候去玩一玩，坐地铁 S8 号线到南京六合，或者叫陆河啊，雄州站下车，然后转632公交车到竹镇总站下，再转449到牡丹园下。有没有听晕呢？如果说你一下子记不住，就记住金陵国会牡丹园，国家的国，花卉的会，金陵国会牡丹园啊，一定要记住啊。好，同时还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周桂银，来自如皋的朋友啊，发来了他们家院子里的花，太美太美了。这个白色的是不是绣球花啊？红色的呢，好像是芍药还是什么？哎呦，我这个认花能力也不是很强哈，就感觉真的是春色满园关不住，太美太美了，非常漂亮。我知道他们家比较大，院子很大啊，这个花呢种的也很多啊，这个所以呢一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哎。到了他的这个考题了，立刻就把花发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大家都在纷纷赞扬他，哇，说这花种的真是太漂亮了啊，家里好美呀、等等啊。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这两天呢，淮安市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首次试种的十余亩羊肚菌喜迎丰收，不仅填补了当地特色种植的空白，也成为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就近就业的致富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羊肚菌的种植情况。
1: 走进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的羊肚菌种植大棚，一簇簇形态别致的羊肚菌不仅长势喜人，而且个大饱满，菌香扑鼻。种植户和村民们正穿梭在菌床之间，小心翼翼地采摘分拣成熟的羊肚菌，随后经过分拣打包，一颗颗形态饱满的羊肚菌将从田间地头供应市场，走向人们的餐桌。
2: 我们的订单基本上就是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这一块，800斤往上吧，最多我估计应该超不过1000斤。这个对于我们的设施来讲，我们选用的最简单的设施来种植的羊肚菌，投资成本非常低。
1: 据了解，今年是大福村第一年试种羊肚菌，共种植羊肚菌十余亩地，采用订单式种植模式，产品主要销往南京、上海、深圳等地。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羊肚菌是食药兼用菌，其香味独特，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市场价格稳定在每斤50元左右，在拉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3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3: 我们首次种植大概10亩地左右，预计我们增加村集体收入10余万元，带动周边村民就业30余人，村民增加收入1500余元。
0: 羊肚菌现在我发现种植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淮安地区，那么像句容那边早几年就有人种植了，再有呢像南通地区啊，也有人种植羊肚菌了。羊肚菌呢，它属于一种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这么一个项目啊，整体效益呢肯定是比传统种粮食作物要好很多，但是呢它的技术与管理是决定盈亏的核心啊，就是技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从这个种植效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高的，正因为它的这个高效益，一亩地呢大概能够挣到像2万到3万之间吧但是它的管理对于我们的种植户来说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土壤的一些消毒啊，还有呢一些用药啊等等，这一块呢难度比较大。那么羊肚菌呢，它因为它的味道鲜美，所以深受市场欢迎，这也是大家为什么虽然看到了它的种植难度比较高依然

然选择这个项目的原因。它吃起来呢很脆嫩，有嚼劲儿，而且肉质很厚实 Q 弹啊，一般用它来炖鸡汤啊，非常非常的鲜，都不用放其他任何调料。再有呢，用它来焖肉或者涮火锅、清炒啊都可以。所以羊肚菌呢也是这个食用菌赛道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新兴项目。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今天节目后面还有一个残疾人之声要播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要提前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啦，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我的健康我做主，
1: 我的健康我做主，
2: 我的健康我做主。
3: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每个家庭要有个健康明白人。健康大家谈，本节目由江苏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
4: 大家好，我是小琪。春风拂面，万物生发，本是踏青赏春的好时节，可不少人却被春困缠上了，整日疲乏嗜睡，哈欠不断，上班学习无精打采，不仅注意力难以集中，还莫名的情绪低落，浑身慵懒，即便早早入睡，醒来依旧疲惫不堪。春困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缓解？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在环市经济开发区医院来就诊的小张告诉记者，最近几天他的睡眠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甚至越睡越困。小张，
5: 我最近一段时间呢，白天的时候不是很清醒，工作效率也有所下降，所以想来咨询一下我这个睡眠的问题。
4: 医生表示，小张所表现出的症状其实就是典型的春困。春困是人体在短时间内未能适应季节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无需过度焦虑。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周凤龙介绍，正常生理性的春困有三个核心判断标准。
6: 第一个是有明确的季节性，一般一到两周可自行缓解。第二，春困仅有轻微的困倦、哈欠为主要表现，没有其他不适的症状，调整生活方式后可明显改善。第三，春困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果困倦乏力超过三周不缓解，伴随有心慌啊、怕冷啊、失眠啊等其他症状，要及时就医。
4: 很多人困惑，春困到底是不是病？为什么到了春天就会有这种症状呢？中医认为，春困是人体未能适应季节变化的生理反应，这怎么理解呢？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解释说，
7: 春天自然界的阳气生发，天地之气渐旺，我们的人体呢也需要顺应四节，生发阳气，舒畅气血。然而平时那些经络郁堵不畅的人，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啊，就会受到阻滞，就会出现一些周身的困重啊、精神的倦怠等等一些春困的症状。
4: 所以中医认为，春困不是简单的没睡够，而是身体内部交通出现了状况，即经络淤堵。卜渊介绍，
7: 如果我们要深究一下经络淤堵的原因啊，无外乎是三点。第一点呢，是体内的这个寒气太重，它会阻止这个气血的运行。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湿气的太重，它这个湿气过深呢，也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机升降失常。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更多的是啊，第三种原因，那就是情绪。情绪呢，才是我们人体经络淤堵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春天呢，对应五脏中的肝脏，它是季郁节，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焦虑、抑郁、生闷气啊，这些负性情绪都会导致这个肝气的郁结，直接导致这个肝经的淤堵啊，气机不畅，我们的人体阳气在生发的过程当中呢受阻，这时候呢春困就发生了。
4: 春困虽然正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过度关注，但专家也提醒，部分疾病的早期表现与春困极为相似，大家也要注意甄别，不要

0: 忽略了潜在的健康问题。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1: 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疾病和这个春困呢有类似的一个表现，那么其实我们医生呢会做一些鉴别，比如说呢心血管疾病，因为春天呢是一个心血管疾病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如果呢有那个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基础出现这种嗜睡啊乏力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警惕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生。第二个呢，比如说甲减也会出现这种疲劳的症状，但是呢甲减呢除了疲劳它还有什么这种肢体的水肿，还有一些人血糖偏高，在春天呢也会出现一些嗜睡疲乏的一些症状。那么检测一下血糖，还有根据他平时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甄别。

0: 春天万物复苏，但也有很多人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容易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春困。春困如何缓解呢？一般老百姓认为困就多睡会儿，其实多睡并不能改善春困现象。中医认为久卧伤气，过度的睡眠反而会让气血的运行更加缓慢，肝气的郁结更加严重，不仅越睡越困，还会加重身体的沉重感。那么在春天到底睡多久是科学的呢？丹阳市云阳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昭斌介绍，
1: 春困的核心是气血运行不畅，调节失衡，而非睡眠不足。白天过度补觉会打乱生物钟，形成越睡越困的循环，还会加重大脑供血不足。科学解困有四个简单的方法：一、规律的作息时间；二是3点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白天小憩不超过20分钟，避免久卧；二、晨起开窗通风，多晒上午的太阳，做简单拉伸或晨练，唤醒身体的活力；三是清淡饮食，少吃生冷油腻，多喝水；四每工作学习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
0: 可见想要科学摆脱春困，核心在于疏通经络，宽心理气，让肝气顺畅，阳气生发。对此中医还有一些特别的养生方法帮助调理。徐州市中医院第二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中医师卜渊建议，日常可重点疏通肝经与心包经，尝试一些简单的经络拍打方法来辅助调理。
2: 我们顺着这个大腿的顶部到膝盖的方向哈，这一段的肝经的循行方向轻轻拍打啊，每次5到10分钟。拍打这个心包经呢，我们顺着这个手腕内侧重点，沿着这个手背的内侧拍向这个肘部啊，这也是呢每次5到10分钟坚持做，这样呢可以疏通经络，舒缓情绪，让这个气血这个畅通。
0: 南通市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中医师于月，
3: 如果说春困的症状比较明显的话，我们通过中药健脾祛湿、疏肝安神，可以有效的呢减少这些症状的发生。另外中医有些操作，比如说刮痧呀、拔罐啊、足浴啊，都可以有效的呢解决这些春困的症状。
0: 最后专家强调，我们的日常起居要顺应天时，早睡早起，适度运动。春季养生需综合调理，从身心两方面入手。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要学会调整情绪，少生气，多释怀，放下手机，走到户外，亲近自然，让身心放松。春天万物生发，我们也要走进这个环境去舒展自己，达到打通周身经络的作用。小七建议大家学会1到2项户外的健身运动，简单的像散步、慢跑，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像8段锦、太极拳，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这些低强度的适量运动能起到舒展筋骨、流通气血，有效减少春困。当然了，还要做到

0: 学的睡眠，少熬夜，不熬夜，给大脑足够的休息时间。此外，春天要合理饮食，在饮食调理方面，首选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用白扁豆、薏米仁、小米熬粥，这有助于去除体内的湿邪，减少倦困感。其次是适当多吃一些有助于阳气生发的食物，如韭菜、葱、豆芽、香椿芽、豌豆苗、芦笋等等。这些当季的食物清淡，营养丰富，而且容易消化，非常适合春季食用。同时要减少油腻、高胆固醇以及辛辣食物的摄入，因为过于油腻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负担，反而容易加重困倦感。最后，小七祝大家能够以饱满的状态拥抱春日的美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2: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1: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2: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2: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2: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2: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0: 1-800-2802。
1: 一块六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710-2802，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是
1: 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710-2802，400-710-2802，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0: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
1: 发现
0: 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照亮，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4: 中午好，收音机旁各位听友，欢迎在五一长假期间继续关注江苏健康广播。此刻我们一起走进美丽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月。本节目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上锁定调频100.5中波846来收听，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来找到我们。手机上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并下载大蓝鲸，点开首页中间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找到美丽夕阳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能想到属于劳动者的歌有哪些？五一小长假来临了，问候所有朋友节日快乐。身体的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基础，让我们在劳动节的假期里也让自己动起来。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关注收听收看往期节目，以及定制音视频节目，还有美丽夕阳的节目活动号，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以及在微信上搜索去往绿洲，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
2: 美丽夕阳，探寻岁月的智慧，收获生命的丰盈。
4: 今天美丽夕阳节目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劳动节的主题歌曲以及劳动节的主题戏曲。先来关注一组梨园动态和信息。闽宁携手，欢迎继续锁定江苏健康广播收听美丽夕阳。听完一组梨园动态，此刻我们来听一首歌唱家廖昌永演唱的歌《鲲鹏赋》。这首歌是2024年五一节特别节目的一首歌，取材于庄子《逍遥游》，寓意劳动者如鲲鹏般展翅高飞。歌曲将美声唱法与戏曲韵味巧妙融合，廖昌永的嗓音醇厚宽广，唱出北冥有鱼，其名为鲲的时候，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历史厚重感。他的编曲也显得宏大，但是并不刺耳，反而有一种波澜壮阔的优美。听这首歌，你感受到的不是枯燥的劳作，而是一种扶摇直上9万里的豪迈气概和奋斗精神。

0: 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
1: 呐喊就像铁锤一般敲击着大地，既展现工人们支援解放的战斗豪情，又传递劳动创造世界的坚定信念。

再来分享一首比较新的作品，是2024年央视五一节特别节目的主题曲《向心出发》，是一首合唱歌曲，专为致敬新时代劳动者而作。它没有沿用传统劳动号子的直白呐喊，而是以交响乐为基底，融入进行曲的铿锵节奏，搭配合唱团的恢宏和声，营造出步履坚定

向光而行的磅礴气势。歌词当中走得很坚实，走得很显底气的具象化表达，将高铁、深海钻井平台等新质生产力符号融入旋律，既展现现代劳动者的硬核力量，又传递出自立自强的精神内核。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
1: 各位听友，欢迎半点之后继续关注收听《美丽夕阳》，再次问候大家五一长假快乐，我是主持人小月。收听我们节目，您锁定江苏健康广播，调频 100.5 中波846，手机上登录大蓝鲸 APP， 在首页搜索栏输入美丽夕阳，打开点击 Live 互动，就可以进入收听和互动界面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能想到属于劳动者的歌有哪些呢？接下来节目时光，我们走进戏剧妙音。
2: 打开一扇窗，看见一个奇妙世界，生旦净丑装扮各色人等，唱念作答演绎传奇古今，倾听民族之声，戏剧妙音。

0: 今天戏剧妙音为大家选播几段体现劳动者风采以及革命者精神的经典好戏，先来欣赏咱们江苏本土的剧种西剧的一个现代戏的名剧《红花曲》的名段。《红花曲》 当中的精神内核远不止于对劳动者技能的赞美，更是一部关于劳动者精神境界升华的赞歌。他的核心觉悟体现在主人公黎玉珍身上那种超越个人荣誉的集体主义胸怀与不断革命的进取精神。剧中当兄弟场的工人前来学习时，生产组长肖桂英为保小组荣誉而心生顾虑，黎玉珍却毅然将自己的机台让出，因为他坚信一组红红一点一场红红一面，将个人得失置于集体利益之下。更可贵的是，他并不是以先进自居，反而虚心向来访者学习新技术，展现了见先进就学见后进就帮的谦逊与格局。 这种觉悟呢，在剧中经典唱段，你看那西山会山紧相靠当中得到一种诗意的升华。黎玉珍与西山会山作比，道出山外有山的哲理，劝诫同志们莫要骄傲自满。这不仅是生产经验的一次交流，更是思想境界的引领，展现了新中国工人阶级高瞻远瞩、携手共进的时代风貌。
1: 来欣赏西剧前辈、西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珍的演唱录音。
2: 桂英姐，方书记叫我打给你两块洋包，这一块是窦桂英的，这一块是你的，你看。

归，不比受尽过气，也比天外有气。

有一部黄梅戏精彩的小戏，大家想必比较耳熟能详，就是打猪草。其中一个对花的环节经典不衰，村姑陶金花在打猪草时不小心碰断了看笋少年金小毛家的两根竹笋，被金小毛误会是在偷笋。两人发生争执后，误会消除，金小毛不仅赔了篮子，还把断笋送给了陶金花。在回家的路上，两人一路欢歌，对唱了这段经典的对花。狼对花，姐对花，这样的问答形式展开这段戏，将原本枯燥的田间对歌演绎得妙趣横生。

地下党员胡志发的启发和领导下，以杰振国为首的矿工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杰振国爱憎分明，不畏强暴，他不仅刀劈日本宪兵威震敌胆，还在斗争当中逐渐认识到个人反抗的局限性。后来在地下党胡志发的引导下提高了觉悟，懂得了斗争策略，并最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杰振国组织起了工人游击队，神出鬼没打击日伪军，从大闹迎宾楼到制擒汉奸，最终成功发动了武装暴力，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好，现在我们来欣赏京剧电影《杰振国》当中的实况唱腔。剧中人物杰振国由张海涛扮演。

0: 现在是晚上2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3: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辣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啼鸣，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
2: 孙主任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孙主任的他的擅长和研究方向啊是结直肠肿瘤复发转移和药物治疗，擅长临床常见肿瘤、消化道肿瘤，像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啊、肝胆胰肿瘤、呼吸系统肿瘤、泌尿系统肿瘤，像肾癌呀、尿路上皮癌、膀胱癌的诊断和治疗。今天呢，我们要和孙主任一起来关注的是肠道的肿瘤问题，其实是肠道的健康的问题哈。孙主任呢，本人是消化系统肿瘤，尤其是这个胃肠肿瘤方面的专家，所以首先呢，还是要请您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说到肠道肿瘤啊，在我国恶性肿瘤目前它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孙主任。
4: 其实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随着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大家可能。

0: 也能关注到，我们有一些传染病，比如说结核，那么它的发病率是明显降低的，但是有一些肿瘤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上升啊。那么我跟大家也分享几个数据，那比如说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啊，国家癌症中心，那么它当时爆出来的是我们全国的这个 新发的肠癌病例大约是在51.7万，那么也就占到全部恶性肿瘤的10%。那它的死亡率呢是在24万例。那么这个数据到了3年之后，也就是到了我们25年的时候呢，那么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就是发病率已经上升到了这个55万例了，已经到了恶性肿瘤的第二位， 仅次于肺癌。那么它的这个包括死亡率呢，也是从之前的24万上升到了大约29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那包括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摄入习惯的改变等等，那么都会导致我们结直肠癌的这个发病率会明显的上升。那么同时它的发病的还有一定的地区的一个差异性。
1: 比如说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它就是东高西低，呈高相低，就是我们的上海的发病率是全国最高的，它的10万的人群的发病率有56.2，而我们西藏的发病率是全国最低的，10万只有12.8。那么这个城乡的发病率呢，大约是在1.8倍左右，所以它的这个其实是有地域差异的。另外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
0: 年轻化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个肿瘤呢，那么大家认为它都会是一种在好发于老年的这样一种疾病，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就是高峰期呢仍然是在60岁到75岁之间。那么在近10年，从30岁到50岁的患者，那么这个比率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已经上升的有将近20%左右。那么30岁以下，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病例，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它的病例的发病数我们也会看到，不时的会有这种30岁以下包括有20多岁还没有结婚还刚刚工作，甚至于还有在读书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引起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件事儿。
2: 刚才孙主任给了我们这组数据，其实里面的信息量还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们如果简单做一个加减的话，你会发现近些年肿瘤它的发病率其实是在上升的，但是说实话它的死亡率也是在上升，且对比下来之后呢并没有说有一个相对的这个减少，所以说这个肿瘤肠道肿瘤看来它的整个治疗的这个应该说它的死亡率还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了你看我们知道有一些 消化系统的肿瘤，比如说食道癌，它可能是说和某一地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比如说吃一些咸的东西，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容易霉变的东西。那你看从我们肠道肿瘤它的发病地域来看，比如说刚才讲到了一些发达地区，像上海，比如说城乡对比的一个数据，城市和乡村的对比，这个 比例的这个百分比的上升。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当中，地域的数据当中，我们能不能读出什么？比如说我们能不能盘点盘点，这个肠道肿瘤它是不是和饮食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发达地区的地方的人，这个患病率会更高？我们请孙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孙主任。
0: 这个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肿瘤里面呢，我们把结直肠癌称为富贵病，因为它会在这个发达地区的这个发病率是明显增加的。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肉食，还有这个摄入过多。那么在发达地区，有可能对于这个工作量比较重，那么运动比较少。 那么另外呢，可能就是他会存在一个，比如说挑食的行为，可能不爱吃蔬菜，那么长期以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还有熬夜、吸烟、饮酒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和肠癌的发病有比较大的关系。
2: 那么哪些人群是属于肠道肿瘤的高发人群呢？
0: 实际上我们在从临床的收治病人的统计来看，我们只有5%的患者他是有比较明显的家族的这种遗传性的，95%的患者都是属于散发性的，也就是其实他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情况。

0: 向性，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儿。因为你没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倾向，然后家族也没有这样的病史，再加上早期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群就会忽略它的一个发生，所以我们在病房里面其实收到的很多病人，如果是他有晚期的已经转移，那么大部分病人你去问一下，他都是从来没有做过肠镜的检查，从来没有进行过筛查，他们都是说我其实好好的，我没有任何的感觉啊，所以我怎么会突然就发现生了这么一个病啊？所以这个还是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
1: 所以确实，我们也接到过一些听众的反馈啊，比如说我们家族里面，没有这个家族史。另外呢，据说肠镜的检查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这样的话，能不做就不要做了，心里总是有道坎儿过不去。孙主任，您怎么看？您的门诊上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反馈啊？
0: 这个反馈应该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反馈啊。其实我觉得主持人您把这个我们目前的一个现状，就是这样的一个筛查，以及老百姓对于这种肠镜的检查的最直观的感受说出来了。因为我们肠镜呢，那首先它是一个需要你去清肠，那么你肯定要专门准备一个1天的时间啊，你要去进行喝洗肠药，那么你要有半天的时间在家里面进行肠道准备。那么到做的时候呢，那可能还要去做麻醉啊，那么它呢也是一种，比如说你需要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它有个适应性，所以我们。我肠癌目前来说，其实，在很早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肠癌做的筛查很好的呢是浙江的杭州。那么他在很多年以前，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之前有一个县发肠癌的发病率会特别高，所以他们就对这个县呢就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普及的工作。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实际上杭州他们有个社区的问卷调查，就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个肠癌的筛查？大家给的这个简单，一个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时间，因为你大家知道这个我要到医院去开单子，然后要去排队预约，然后第二呢会觉得哎，我这个疼痛嘛，因为以前没有无痛肠镜的时候会觉得我这个疼痛很难以忍受。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长期的这种清肠，就是他这种清肠的这个行为，他觉得比较痛苦，我得喝2、3千毫升的水，然后我还得专门有半天的时间在家里面的厕所，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对这个就不是特别的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依从性。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觉得肠镜哎不重要，他觉得这个事情我身体好好的，我能吃能喝，我不需要做肠镜的检查。那么更多的患者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啊很遥远啊，我离这个病非常遥远，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所以大概目前现在就这么一个现状，
1: 但是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它的这种重要性吧，哈，给大家讲讲结直肠肿瘤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筛查。
0: 实际上呢，这个不是所有的肿瘤都特别适合筛查。那么，其实如果哪些肿瘤它筛查特别适合筛查呢？那它一定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的。那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肠癌的诊疗现状。那为什么说大家在这个生存率会比较低？其实就是因为它的早诊率太低了啊。我们目前的早诊率是比包括美国还有日本上明显要低的。那么发现的越早，那么它的能够完全治愈的概率非常高。那么到了4期之后，那么它的这个生存率也会明显的下降。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肿瘤的发展过程中，肠癌为什么它是适合筛查的？因为它的疾病的发展期是非常长的。那比如说，我们从很小的增生到变成腺瘤，再慢慢长大啊，以及到变成重度非典型增生，然后从早期腺癌、晚期腺癌再全身转移，其实这个过程非常长啊，可能有5到10年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你在之前的越早发现它，从癌前病变或者是1期、2期找到这个肿瘤并且处理之后，其实它的愈合率、它的痊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肠癌适合筛查呢，还是2大原因。那第一就是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第二呢就是我做了这个筛查之后， 它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预后啊。

0: 半的这样一个死亡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群筛查对于降低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啊，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好，嗯，所以这个金师爷就是我们特别要和大家强调的主题哈，早筛早防，长保健康。我们从最刚开始开题的时候，孙主任给大家那个数据啊，就是2022年的数据和2025年的数据当中，你就会其实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患病率在增长啊。我们加减一下啊，这个，但我不知道我这个个人的加减对不对啊，大概40000人左右。但是说到死亡率呢，你再加减一下，也在45000人左右。但是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这3年来我们的医学呀、科学它的进步和发展是多么的迅速。但是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个我们说生存率这个问题上面，其实它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那么可能有一个可以帮助这个变化会有一个很大的改观的，就是我们的筛查工作啊。像刚才孙总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筛查其实肿瘤不是突然一天生成的，5年10年。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很早期就开始进行这样的筛查的话，那可能很早期只是它在一个限流的时候可能就把它消灭掉了，那后面的话你可想而知，这个发病率我们知道它一定会慢慢的去下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结直肠筛查有哪些基本的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就除了肠镜之外应该还有别的方式方法，我们怎么去选择？
0: 肠镜呢，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很难以去广推的一种方法，因为它要求顺应性非常好，那么也有一定的费用。那么其实最初的筛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分为几种啊。那第一就是这个问卷调查，因为这个问卷调查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而且同时也适合这个大面积的筛查。那么问卷调查在社区就可以完成，那么一般就是要去包括哪些内容呢？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直系亲属是否有肠癌的病史，本人是否有肠息肉的病史，那么是不是平时有慢性腹泻或者慢性便秘，是不是有粘液血便，那是不是有这个胆道病史或者有放疗病史等等。那另外呢，其实在问卷调查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这个家族的遗传史那么如果是这个时候，如果家族遗传史他已经有了，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还是要非常的去重视比如说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有一个到两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强烈的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筛查。那第二呢，就是这个粪便隐血实验，因为肠癌它的有的一些表现呢其实是出血算它的一个表现之一。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其实这个出血呢，如果它的量非常少，它其实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检测的方式包括我们有粪便隐血实验可以去检查大便当中是否有血。因为在这个肿瘤它变大的时候，它会这个粪便会和这个病变的组织产生一个物理的摩擦。那第二呢，它的消化道的这个病变细胞呢，它也会出现一些新陈代谢所以我们在出血量比较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隐血的实验去把这部分的高危人群给筛查出来。那么我们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些发现的比较早的患者，我去问他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个病的，那就是单位体检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个粪便隐血实验，发现是个隐血阳性那么就建议我去做一个肠镜去检查。当然这个粪便隐血呢，它仅仅是只能提示这个肠道的有病变，但是具体的部位呢其实它不是特别的确定所以我们在出现这个粪便隐血阳性之后，或者是问卷调查有这种危险的因素，那么我们还是会建议患者去做这个肠镜的检查。因为肠镜它是一种最简单的检查手段，那么它可以直接观察整个肠道的表面，也可以查到一些非常小的在 CT 或者是这个 B 超当中难以去发现的病灶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如果是出现是一个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会建议患者去进一步去做肠镜去明确。那另外呢，现在我们也有比较新的一些包括这个基因检测那么它是通过这个粪便里面脱落细胞的一个基因的状况去判断它的肠道的疾病情况那么最早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它有一个FIT 的一个 DNA 技术，那么这个呢，这个技术其实已经被 FDA 批准了，那么它的这个商品名就是比较的

0: 很有意思，它的商品名的这个叫克隆嘎的，那么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肠道的保护神啊，所以他们这个已经在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它对这个粪便里面当中的包括 KRAS 等等啊这些基因去进行了一个提取，那么这些基因技术提取之后呢，那么它比我们普通的粪便凝血实验更加的精准，那么它可以去 检测出直径在1厘米以上的进展期的腺瘤，以及早期的肠癌病灶啊，所以对于这个做这部分多靶检的这种 DNA 分析的粪便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那么它可以提前发现，包括这个早期的腺瘤啊，或者是癌症的病灶啊等等啊，会有更好的一个准确性。
1: 好，大家啊，如果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哈，有一些疑惑，那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呢，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了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啊，在节目中呢跟大家来做线上的互动。今天呢，我们在重点关注肠道的健康问题哈，刚刚跟大家强调了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早期的筛查的办法 啊，可以进行早期的去预防它，去早期发现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也互动一下啊，各位呢，对于今天我们这个主题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啊，都可以通过现场的热线，还有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来看一位我们的网友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呢是说到了说，在23年的时候8月份啊，他做了结直肠手术，那是早期的，从手术后 左边时常会隐隐作痛，最近呢在家多做了些家务活，这个左边呢就又开始隐痛了啊，所以想问一下孙主任，需要去医院做检查吗？感谢。
0: 我觉得这个病人他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我们很多病人呢，他一个你看是手术过了对吧，第二个呢他也是早期的。 那么不管我们的这个指南上也是非常明确的指出了，不管分期是多少，其实术后的一个定期复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建议患者在每前2年之后，是前2年之内是每3个月到医院进行复查，那么前2年以后，那么2年之后2年到5年是每半年到医院检查一次，那么5年之后呢是1年检查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位患者呢，如果说是你有 不管有没有不适的情况啊，那应该到医院，到这个肿瘤科专科或者是到这个结直肠外科的主任那里去做一个随访啊，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肿瘤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于它的容易复发的这样的特性啊，那么我们采用 B 超，采用 CT 核磁，还有外周血等等这些检查手段啊，我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筛查。 那么也可以把一些呢很早期的病人或者是有复发的患者啊及时的发现并且进行治疗。那么这位患者所说的隐痛呢，那么还是需要先去做一个全面的全身检查再做定夺。
1: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到了说家族呢有遗传史啊，就是肠道疾病的肠道肿瘤的遗传史，什么样的基因检测能够明确啊这个发病率的概率？
0: 那么我觉得现在我们其实对于消化道肿瘤的筛查的基因检测应该是非常成熟的啊，那么我们是对于包括有林奇综合症，还有 FAP 腺瘤家族综合症等等啊，都是可以去明确的。那么医院也有包括非常明确的一个消化道肿瘤筛查的套餐，所以建议患者如果是有家族史，一个呢是要到 医院去明确到底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携带遗传基因的改变，那么更重要的是，那么也需要去这个去到门诊进行一些体检啊。那么如果家里面是有这样一个病史的，我们会建议患者，因为一般的筛查年龄是40岁啊，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啊，所以尤其是对于有家族遗传史的这种肠癌患者啊，我们要建议他 可能从18岁20岁开始就要进行一个体检了。
1: 这个 我们这位朋友问到的一个是，就是说想检测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携带这种基因，还有一个就是您给他讲到的应该去做一个身体的一个检查。那这些的检查是不是都在我们肿瘤科进行，还是要去体检中心进行？把路径给我们的听众说一下。
0: 这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体检中心可以去进行初筛，包括我们有肿瘤标志物，然后还有这个包括它的一个外周血或者粪便凝血，这个是可以在体检中心完成的。但如果是要做相关的基因筛查或者是这个肠镜，那么还是需要去我们的消化科、内镜科或者是去我们的肿瘤科都可以。
1: 嗯，那这个携带基因的检测给他是在什么地方来进行检查呢？
0: 我们可以去病理科啊。
1: 病理科。
0: 对。
1: 哦、好，嗯，把路径哈给大家来稍微的解释一下。最后就是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了哈，针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想护好肠胃啊，这个早期的去预防肠道的肿瘤，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是，首先是要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生活作息习惯啊，比如说我们要坚持锻炼啊，早睡早起，那么避免食入过多的烟酒，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外卖啊，大家还是要可能尽量的少吃外卖，我们要提倡自己动手做一些营养健康丰富的这样的一种饮食，那么我们也提倡多元化的饮食，结构合理的饮食，包含了有肉、蛋、奶、蔬菜、水果啊，有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配比。那另外呢，不管患者不管这个我们正常人群的工作，包括还有这样的一个强度，还有这个他的一个生活的习惯，那么我们还是要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定期的去进行体检啊，体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把很多的这个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那或者在早期我们也能发现啊，早诊早治，那么它的预后一定是很好的。
1: 好，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哈，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啊，如何去保护好肠道，如何去早期的去预防肠道肿瘤的发生。我们有一位网友啊，为我们的这个肿瘤患者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把他的问题给他解答一下啊。凤玲说，孙主任好，说这是一位结肠癌的患者啊，他的分期是 PT3NEM0， 目前化疗期间共四期，他想问一下啊，请问结束化疗之后，除了定期的复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如何保证不复发不转移啊？这是一个我们有这个肿瘤的朋友们都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除了正常的健康生活啊，除了我们去定期复查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尽量去帮助大家这个肿瘤不再复发不再转移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医调理体内环境啊，是否是有效的手段？我们来听听孙静主任怎么看。孙主任，
0: 我觉得这个患者问的问题真的是非常好啊。那么他其实也问出了所有患者的心声。那么这个患者在治疗之后呢，那么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可以不复发？那么我怎么样可以一直很健康的活下去？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呢是在你确诊了之后要进行一个非常及时的治疗，那么这个治疗呢不仅包括手术治疗，那么根据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可能还要去做术后辅助化疗，有的还要做放疗啊。那么我们要还是要征询专科医生的意见啊，去把这个术后的治疗一定要做好啊，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个中医中药啊，那么大家也知道其实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瑰宝，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去一些正规的机构我们要推荐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进行一些诊治，那么寻找有非常临床经验丰富的中医去进行一些生理的一些调整状况。因为肿瘤它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局部的病，它其实应该是一个全身的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是说这个在什么地方生病就是局部有问题，其实 归根结底它应该是身体的免疫的系统在这个防御上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要重视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一个全身比如说我需要去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免疫力，要调动我的免疫细胞，另外呢我还要减低我的发病的因素，那么我改善我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把我的饮食变得健康我避免抽烟避免这个饮酒，那么减少对肠道的刺激。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是一个方方面面的问题也是希望呢很多的这个患者这个在做完治疗之后，那么做完治疗之后，很多病人他会大意，那么会松懈我觉得我这个病好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肿瘤要过了3年那不复发，那么是第一道坎儿。那么第二道坎儿呢，就在5年的时候。那么5年不复发，那这个病人呢，可能还会发病率会明显的下降。但是确实临床上，我们还遇到有病人7年、8年都会有复发。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疾病，应该是需要你终身去保养好自己的这个躯体，保养好自己的这个器官功能要非常重视它要不断的去这个去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积极的心态，当然我们的心态也非常重要，不要很处于一种长期的低落的情绪我们建议这个患者他是能够保持一种阳光的积极的心态这样可能对于恢复会有很好的帮助。
1: 好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话题呢，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孙静主任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一些指导和回复这个问到中医方面的话呢，那这样我看到最近好像因为可能是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度也很高，那后面呢我们也来去邀请一些中医方面的人士中医方面的专家，就针对比如说中医怎么介入调理怎么样去增强免疫力或者说怎么样去能够针对这个肿瘤体质或者肿瘤身体做一些内部环境的调理，这个问题我们会请中医专家到时候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具体的来讲解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我们最后还是要请教一下孙静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是周三和周四的下午，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
1: 好，周三下午和周四下午，这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的专家门诊时间，在每周三、每周四的下午。那么大家个体的问题，我们挂孙主任的专家门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结直肠肿瘤中心副主任孙静主任医师做客名医座堂，孙主任，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嗯，
1: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线下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 QQ 群进行留言，3440725795。这是我们名医座堂的 QQ 群，3440725795。大家呢可以留下您的问题，还有呢也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沈影，可以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沈影，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蓝天。随着晨曦的微光，我们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天。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早晨，希望我的声音能给您带来快乐，为您开启美好的一天。欢迎大家收听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节目，每天清晨5:50到6:30，为您带来好听的舞曲。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参与节目互动，每天清晨好听的舞曲陪伴您。您收听的过程当中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通过大蓝鲸把您想说的话发送到大蓝鲸 Live 银色舞步板块，或者是大蓝鲸社区蓝天朋友圈，也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主持人蓝天互动留言，我们会随机抽取幸运听众，获得精美的礼物。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第一首互动曲。

0: 现在是早上6点，相思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江苏健康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银色舞步，
2: 用音符点亮每一缕晨曦，用旋律唤醒沉睡的城市，用节奏应和晨起的脚步，用音乐装扮每一个清晨，让我们一起漫步轻舞，跳出动人的音符。江苏健康广播银色舞步，蓝天制作主持。
3: 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银色舞步节目。银色舞步节目拥有众多的喜爱健身的粉丝朋友，我们银色舞步千对万人大连跳幸福社区百家示范展风采系列活动正在南京各大社区火热开展，社区舞蹈队也是我们节目最忠实的粉丝。
4: 我叫李菊平，是南京橘红舞蹈队的队长，我代表橘红舞蹈队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愿江苏健康广播的电波传递我们美好的祝福，谢谢大家。

小动作大健康，平时我们多做一做健身动作，会给您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随着音乐节拍，拍拍打打，让您身体健健康康。如果您想学这些健身小动作，除了大蓝鲸的互动，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主持人蓝天。我们也会及时发布社区的活动信息，让您参加我们的公益舞蹈培训活动。让我们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关注身体健康。继续带来一首好听的舞曲。

0: 现在是早上七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2: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1: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2: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1: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七点到九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2: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

0: Hello， 各位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先，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6，江苏健康广播。
1: 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小写刘佳的全拼 LIUJIA 后面加100.5 86 LIUJIA 100.5 8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的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0: 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啊，包括呢李欣刘佳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哈，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1: 今天这首歌来自于王蓉，叫哎呀哈。王蓉去年参加那个浪姐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她还蛮有那种舞台的感觉的，唱的跳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观众缘的那个票数就是不是很高。
0: 对，我也有印象啊。然后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话题的，对吧，然后我印象当中好像他们几个人啊共同完成一个作品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一些矛盾，
1: 对，
0: 制造了很多话题，
1: 对。然后今年的浪姐我真的不得不说啊，我又得要说两句哈这个中国台湾地区的资深艺人萧蔷真的是很有大姐的那个风范。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他们组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女生叫安琪嘛，然后呢安琪就说，哎，我换了新的公司，然后这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有什么什么七七八八在那讲了很多，然后讲就感觉要流泪了，就好像如果我被淘汰了怎样。萧蔷说，你不要哭哦，你哭我马上就走然后那女生就一下子就惊呆了，说啊怎么了，萧蔷说，你在工作当中不要掉眼泪啊，你掉眼泪给谁看呢，谁会心疼你呢，对不对，你这样有能力的又能唱又能跳的，你怕什么呢，你担心什么呢，但你这个时候要是掉眼泪，工作当中你掉眼泪的话，别人会觉得你不够专业。立马那个女生就擦干眼泪，赶紧就说，好，你不要走，你留下来，我不哭了
0: 突然之间我觉得说的极其的有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工作当中啊，因为每一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难处，
1: 对吧，
0: 然后一般正常来说哈，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容易的，
1: 就是啊，就是这个问题啊，成年人的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容易的。我后来想想看，对于一些如果不是专业的歌手，又要唱又要跳在舞台上面，然后你就有只有一两天的时间，真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这个时候又不得不说便利贴女孩是吧
1: 现在不流行现在不流行这个了，你肯定最近有没有看，最近流行的是唐艺昕唱 rap。 对，
0: 唐艺昕，
1: 对，
0: 张若昀的老婆。
1: 然后唱完这个 rap 之后，张若昀的后台就私信被爆了。就所谓的爆了，就是好多人到那儿留言说，就用 rap 的说，张若昀啊，你回去啊，听听你老婆，就这样子就是你没有看那个视频，我跟你讲，就你就没有那个感觉。
0: 你的意思是让我看一下他唱 rap 那段？
1: 对，晚上没事的时候刷刷抖音，下午没事的时候刷刷抖音，你可以了解这个世界最前沿的资讯。
0: 我跟你讲，我现在基本上在家里面就是睡觉吃饭
1: 不行
0: 打扫卫生，
1: 一定要刷抖音你才会了解这些好玩的事情，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事情我讲完以后你会觉得啊什么意思呢。
0: 我还昨天还真的看了一集蜜语记，这是我
1: 蜜语记，
0: 这是我觉得我最近最贴近时尚或者潮流的一个做法了。
1: 不行，你这样90后女生你应该更潮流。

0: 有一些你一定要去刷一刷热搜啊，抖音啊，看看最近好玩的事情，我跟你讲太多了，就我觉得每年的浪姐都可以爆出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出来。
1: 我只能说呢，因为浪姐嘛，她不是说那种专业的歌手的比拼，她确实是有一些像演员呢啊，对吧，或者是说呢除了演员之外还有什么没了吧，
0: 不啊，演员啊，歌手啊，京剧演员啊，很多啊。
1: 哦，还有京剧演员，这我是没有想到的。
0: 各种各样的他都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1: 艺人吧，啊、
0: 对，就是艺人吧。也有一些，比如说是主持人啊，他不一定，这不一定都是只是演员、歌手啊。
1: 还有主持人。
0: 歌手里面也分有唱民族唱法的，有那种唱跳的，然后有那种只唱不跳的，有那种以前不太会唱只会跳的。各种各样都有
1: 啊，对，有的唱情歌啊，从来不跳舞的哈。我刚刚想说还有主持人，那咱俩要努力啊。
0: 咱俩一个上披荆斩棘的哥哥，一个上乘风破浪的姐姐，是吧？
1: 对啊，是啊。
0: 哎呀，算了，咱就这把老骨头了，算了，不要上去丢人了。你告诉我，你准备唱还是准备跳？
1: 我准备说，我还唱还跳呢。
0: 所以你准备 rap 是吗？
1: rap 估计可能那个节奏也
0: 不太行。
1: 对，我可播段新闻去。
0: 那你这是主持人大赛，你这也不是浪姐啊。
1: 我这在浪姐当中主持的最好的。
0: 不行，那你还有吴昕呢，还有谢娜呢。
1: 哦，他俩也在啊。
0: 就他俩也参加过呀。
1: 啊，他俩没参加的时候。
0: 他俩没参加的时候啊，那你可以试一试。所以你得把强的人都从身边先拨走，到最后那一届就你一个人。
1: 哎，对，
0: 就是冠军也是你，季军也是
1: 你。
0: 你
1: 知道吗？小时候考试的时候，经常会想说：“哎呀，全班的同学都拉肚子，就我一人。
0: ”然后最后哪怕自己随便考多少分都是第一名。
1: 对，
0: 这种想法也挺好。那你这是考前焦虑紧张啊？想着考试的时候大家都拉肚子，
1: 大家没有考前焦虑紧张的这种想法吗？或者说曾经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吗？有吧，
0: 肯定有啦，
1: 肯定有、
0: 或者做大活动之前就想着说明天的活动一切都不要顺利啊，突然下雨啊，雨下的大一点，然后活动室外的取消了，这种。
1: 我刚才想说不要顺利，后来一想哦，也有道理，直接说告诉你一个 啊，一个电话告诉你延迟了。
0: 对，或者说什么活动啊，那个下大雨啊，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改期，改到什么时候不知道。
1: 哎呦，大家有没有说这种情况啊？
0: 大家有没有这种焦虑的感觉啊？就是，有没有这种的？
1: 或者是比如说，你看单位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你被拉上去演讲或分享，对吧？哎呀，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心里还会敲个小鼓什么的？
0: 也可以试试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袁成杰和戚薇的《外滩18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好，刚刚我给李欣看了一下唐艺昕最新的 rap， 看完之后你的感觉是
1: 绑绑绑
0: 绑绑绑
1: 后面接的那个是不是绑绑绑？
0: 是那个什么呀嗨呀呀，哎呦，不是绑绑绑，是牙牙牙。我来给大家放一下，听一下好不好？
1: 不是真的听不，既听不出调，也听不出歌词，
0: 是吗？
1: 嗯，
0: 好，来大家听一下，
1: 听一下啊。
0: 哦，是有帮帮帮，是有帮帮帮，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吧？我印象当中说后面接的那三个词啊，是那个棒棒棒，但是他唱的是哎呀呀，哎呀呀，这个声是怎么出来的？我们研究一下啊，从喉部的发声角度上来讲，哎呀啊，像那个什么扁的出来的，
0: 嗯，
1: 口腔状态呢是没有打开。
0: 哎呀，不过那是我后来听了一下那个原唱，原唱确实也不太好听就是了，就那个 rap 就是它就是让人觉得听不懂，听不出来，听不到那个味道的那个感觉。
1: 啊，那可能人家要的就是风格，
0: 也有可能
1: 我们误会唐艺昕了。
0: 对，误会他了哈，不好意思啊，唐艺昕，你老公的那个微博后台还有那个抖音私信，真的，我跟你讲啊、哦，我待会儿就是广告的时候，我选几条一会儿来放给大家听一听啊，真的醉了，我真的是醉了，现在的人怎么会那么的有想法啊？
1: 我觉得很多的快乐啊，一个是源于像艺人啊出现的一些，就不管是小的这种段子啊，还是说小的插曲啊，更多的呢是来自于网友的智慧。
0: 我看到哈、啊、大蓝鲸上面一大早很多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哈、啊、比如说斯文孙，他非常知道我们行业的规则，他八个字分了八条发，谢谢你斯文孙，就这样子好吗？啊，谢谢，
1: 保持住，
0: 保持住啊。然后呢，三省哥一大早也发来了，然后他就说啦，早上好。
1: 三省哥也学会了
0: 啊，他学会了，真的。晴空万里小姐姐也是哈、啊、包括呢这个刚刚使劲生活呀也是这样发来的，大家都很懂我们节目规则。
1: 哎呀，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还说要这样打卡吗？
0: 对，就是要这样的。然后孙孙说唐艺昕的歌烫嘴，不怪他，其实他唱的对啊。小宇宙说我眼睛是防光的嘛，对，我这个就是因为太刺眼了，所以选了一个稍微可以挡点光的眼睛。
1: 我跟大家讲啊，我自从不是前段时间脸过敏嘛，然后戴帽子，我就没有感受过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灯光
0: 啊。
1: 昨天呢一摘帽子，那真是哎呀。
0: 对，就是这个灯光确实有点刺眼，
1: 那个眼啊，就是怎么睁也睁不开。所以说现在这个帽子已经离不开我了。
0: 孙文孙说比心愿便利贴好多了，争一保二，说我们那个互动争一保二，昨天那个小助理在群里面发说我们互动还不错，对吧？然后呢说继续保持，要感谢每一位家人对我们的支持。
1: 对，
0: 然后很多人都说要争一保二，你看孙文孙也开始说了要争一保二，
1: 谢谢，
0: 我们就争一吧，
1: 啥时候
0: 不要保二了好吗？争一就可以了，保二就算了。
1: 保二是符合中国人的这种啊，相对来讲呢，有点谦虚啊，或者含蓄的那种感觉
0: 啊。
1: 我们主要在前面，
0: 其实就是想争一的，对不 对,
1: 对？
0: 保二其实不是那么的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最近有看那个《蜜语记》对吧？但你应该还没有看到他那一集烟笃鲜的那一集吧？
1: 没有，刚看第一集。
0: 啊，你刚看在第一集，那我跟你讲，我今天真的要做一档私房菜了。我今天要教大家来做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腌笃鲜。
1: 腌笃鲜那不就那这个我好像吃过呀、
0: 你在哪里吃的？
1: 肯定是饭店啊，自己在家里不做这种。
0: 南京人吃的不多，这上海人吃的多。
1: 腌笃鲜是不是之前我们有听友是上海的听友
0: 然后呢
1: 霞芳吗？
0: 霞芳
1: 发现
0: 云芳，
1: 云芳啊啊，霞芳，
0: 云芳没有介绍过做过腌笃鲜
1: 啊。那他在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菜，
0: 这个
1: 反正我觉得好熟悉哦。
0: 没关系，那我就来教大家做一做吧。好不好？今天刘家的私房菜教大家来做腌笃鲜。
2: 听刘家的私房菜，寻找属于你的味蕾满足。三餐四季，健康呵护，陪伴你度过每一段美好时光。
0: 有人要我们把视频直播的背景换成海景的，觉得我穿的这一身适合度假是吧，小宇宙？
1: 咱俩这个反正帽子跟墨镜应该算是比较像的。我这个虽然不是墨镜啊，但是呢，可能透过镜头看哈、
0: 也是反光的、
1: 也会反光。
0: 好，哦，今天刘家的私房菜为什么要来做这一道腌笃鲜呢？是因为首先在这个季节腌笃鲜是非常合适的，那又因为蜜语季的播放。所以导致了很多北方人啊，在山姆超市里面看到了卖腌笃鲜的，就有点惊讶，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到底好不好吃？怎么山姆超市里面突然出现了腌笃鲜呢？哎，它口感是怎么样的呢？好，现在就腌笃鲜，全国各地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呢，一下子就火了。北方人一般都不知道，
1: 给北方的听友们科普一下，普及一下，这几个字怎么写
0: 啊？腌笃鲜，腌就是腌咸肉的腌，笃就是笃定的笃，上面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马，
1: 是不是毛肚的肚？
0: 不是，
1: 不是毛肚。
0: 你说的那个是肚子的肚，毛肚的肚是
1: 哦。
0: 腌笃其实叫腌笃鲜，就是一个竹字头，下面一个马。
1: 哦，好，晓得了。
0: 就是我们经常南方人会讲说多烂面啊，什么东西在锅里面多一多，就这个意思啊。叫就是用上海话叫一笃鲜，就是腌笃鲜。那为什么这个菜火呢？第一来是电视剧，二来是这个季节，因为它里面有必须有几样食材是只有当季有，比如说竹笋，那是不是只有这个季节才有，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需要有什么呢？南风肉，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咸肉，咸肉和腊肉，完了之后需要有百叶结、莴笋、竹笋，就是这几个是它里面的配菜。那做法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把那个咸肉和腊肉啊稍微的炒一炒，下油锅放一点生姜。炒完之后呢，你就要加水让它先就是在锅里面啊炖个40分钟左右。接着呢，你买回来的百叶结啊和竹笋都要分别先焯一下水，这样的豆腥味才不会那么重。然后呢，这个竹笋呢焯水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让它不要吃起来那么涩嘴。莴笋呢就切成滚刀块就好了。所以你看啊，锅里面的咸肉啊包括腊肉已经40分钟了嘛，炖了，那个汤其实是有点白色了。这个时候呢，你就把竹笋以及百叶结先放进去先炖，再炖个20分钟，完了最后剩5分钟的时候把莴笋放进去，然后只要加一些调味料就可以了。汤鲜又很那种奶白色，又是吃出了春天的鲜味儿，所以说这就是腌笃鲜为什么一到这个季节啊，苏南人啊包括上海人啊他们都会去吃这个菜的原因。
1: 哎呀，听完之后大家的口水流下来了没？
0: 哎呀，别说口水流下来了，我到现在为止今年还没有吃过呢。
1: 我也没吃过，但是绝对是听过的，肯定是在外面吃过的。哎呀，但是那个你刚刚说汤汁是白奶白色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啊唾液分泌了，
0: 是吧？因为百叶结啊在这个汤里面也很鲜，莴笋也很好吃，竹笋就更不用说了。当然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些做法呢，有的人会咸肉再放点蹄膀。蹄膀放在一起炖都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口味来。但传统的腌笃鲜，
1: 你也饿了
0: 传统的腌笃鲜的做法其实就是根据自己家里面的口味来。

0: 对
1: 配料也没有说一定规定就是什么，对吧？
0: 哎，我
1: 觉得你可以放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
0: 对，我觉得煲汤其实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
1: 非常治愈。
0: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汤奶白色，因为你自己做汤嘛，就不像说你在外面吃，然后看到那个白色的汤，你心里面会犯嘀咕。
1: 嗯
0: 啊，那是不是加了什么科技鱼很活？你自己熬出来那个奶白色的汤啊，哎呦天哪，口水啊就是不停的流下来，然后满屋飘香，你隔壁房间都要流口水，我跟你讲。
1: 所以你看，我家人群里面啊，这些朋友们已经开始纷纷跟我发来信息了哈。
0: 嗯，
1: 比如说朱卫静说：“早上好，腌笃鲜呐，腌笃鲜三个字，朱卫静发过来了，
0: 那
1: 看到了吧？
0: 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咋写了。
1: 就现在给你再最后确认一下，你确认一下哈，就腌笃鲜这三个字啊。
0: 嗯，
1: 然后朱卫静说超爱吃哦。
0: 朱卫静，我觉得是绝对是个生活美食家。”
1: 啊，对，必须的，
0: 绝对的。
1: 嗯，
0: 每次呢就是我们提到什么吃的呀，他都知道。
1: 因为我是觉得朱卫静经常他潜水嘛，因为他早上可能比较忙，他不怎么就是在我们的群里面发信息。但是前两天我怎么记得朱卫静说好像很快他就可以有空天天跟我们互动了。
0: 哎，好像是的，好像是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期待一下，等着你
1: 啊，期待一下，我们一起等你哈，朱卫静哈。腌笃鲜今天要不做一下吃一下。
0: 哎，可以，
1: 对吧？
0: 大家可以这个，
1: 哎，要不改天我做一点，给你带一点来吃吃。
0: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 啊！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7:23，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稍等一下，一会儿见喽，
0: 一会儿见。

0: 这个点听咱节目的听众可太有福气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特别给咱听众争取到了一大波的补贴福利。如果您眼睛经常模糊、流泪、视疲劳，看不清电视、手机，甚至一出门眼泪直流，哪儿也去不了，那现在一定要赶紧使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自从咱推荐以来啊，帮助很多人缓解了眼睛模糊、流泪等等视疲劳问题，现在可谓是中老年朋友圈人人称赞的好产品。主要两大优势，第一，眼贴能释放温润蒸汽，覆盖在眼皮上就像做了熏蒸按摩；第二，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眼贴草药精华的渗透，只需轻轻一贴，眼睛明显感到清晰透亮，怪不得这么多中老年人喜欢。那今天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听好了，好视力五一超值福利提前开抢，专门拿出王牌升级版产品好视力蒸汽眼贴给大家开启限时补贴，只要购买立享补贴特权，当场体验升级版蒸汽眼贴，数量有限，每人仅限一份。400-632-0707，400-632-0707，前十分钟内购买还能兑换五一超值大礼包，里面有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仅限十分钟，大家抓紧时间。400-632-0707，400-632-0707，400-632-0707。
1: 好视力，好生活，
2: 好视力科技。
3: 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注意了，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今天面向听众播放一条好消息，即日起收听本档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优惠，即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送完为止，还可先试用一个月，如不满意货款原价退还。欢迎联系咨询福安康老张总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早安，新的一天也是新的自己。早安生活家不只提供信息，更提供好心情与生活灵感，在轻松里收获滋养，在共鸣中获得能量。愿我们的对话像一缕阳光，照亮你晨间的旅程。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与你一起智慧生活，快乐出发。

0: 然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仙。
0: 大家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小写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
1: 或者呢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我们的二维码呢是在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来打开大蓝鲸之后啊，直接搜索一下早安生活家，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啊，二维码保存下来之后直接打开微信扫一扫，也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一家人群当中。
0: 这首歌叫 Ice Cream， 我为什么放这个歌呢，是因为每次湖南卫视那个花儿与少年，当大家出行在机场的时候，拖着这个行李箱，伴随的歌基本就是这首。
1: 我以为你想吃 ice cream 了
0: 啊、哦？没有，在机场吃个 ice cream 就算了，还太挺贵的。
1: ice cream， 哎呦，我最近呢经常，比如说逛盒马啊、山姆啊，或者是说各种超市啊，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 ice cream。
0: 然后呢，你买了吗？
1: 没敢买，没敢下手，颤抖的心呐、啊，激动的手啊，最终是没买啊，因为已经不太适合吃寒凉的东西了哈。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说 ice cream 了。
0: 那你
1: 家人们
0: 好，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吃一下 ice cream， 因为它可以治愈你不好心情的时候的良药。
1: 确实，
0: 就是你如果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真的吃一个 ice cream， 你心情会大好。
1: 哎，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会突然有一瞬间很想吃冰的？
0: 哎，我经常会这样，只是我控制住不吃而已啊。
1: 我好像很久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了哈、之前呢，我觉得比如说突然之间，比如大晚上吃夜宵，那个可能要追溯到3-5年前了。想要吃夜宵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你是身体缺营养、白天没有吃够，才会晚上暴饮暴食。
0: 你就直接说饿了不就得了吗？
1: 饿是饿了，但是你会想吃一些就是十分之不健康的东西，
0: 炸鸡、
1: 比如说臭豆腐。
0: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爱吃臭豆腐，而且是那种油炸的。要加酱，然后加白菜，加那个湖南的那种就是剁椒鱼头里面的那种剁椒。
1: 对呀，就是啊，当时我点的那个外卖就叫长沙臭豆腐。
0: 所以你饿的时候半夜是会想吃臭豆腐的？
1: 那段时间是的啊，这确实是3-5年前的事情。
0: 那你吃完臭豆腐的话，就是如果以后有男朋友的话，千万旁边男朋友在的时候不能吃哦。
1: 我要跟他，不是，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吃。
0: 互相熏是吧？
1: 那现在是真的夜宵是肯定不能吃的了，也没有那个想法，因为白天吃了很多东西。
0: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夜宵了，因为我觉得晚上饥饿着入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我会感觉到自己要瘦了。要瘦了，
1: 确实就是带一点饥饿感入睡是好的啊，不是说让大家饿得前胸贴后背啊，就完全睡不着那种不行啊。
0: 好，那个小金鱼 HVM 是镇江
1: 刘亦菲，
0: 对，镇江刘亦菲，她要点一首萧亚轩的《表白》，
1: 你说说原因呗，你要跟谁表白？
0: 跟谁表白？哎，群里面哦，我们家人群里面是有人在跟李欣说。被你三省哥说被你叫的我心里扑通扑通的。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不是刚刚说最开始的时候我说希望考试之前班里的同学都拉肚子就自己嘛。然后是那个连云港小苹果说的，他说小新太可爱了，然后说今天我就采访一下我们班的娃娃考试的时候的想法。
0: 所以连云港小苹果他也是老师，幼儿园老师，因为他说是我班娃娃，对不对？因为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一定是我家娃娃。
1: 咦，还真是哦。
0: 对，肯定也是幼儿园老师、幼师。
1: 对，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后面三省哥说哪个小心？
0: 他说李欣啊，咱们群的女当家呀，这被叫的我心里扑通扑通的。
1: 对，三省哥说，三省哥，人家叫我呢，你扑通啥呀？
0: 就是。然后一朵花哈、他说主播上海人呀，不是上海人了。
1: 不是上海人，
0: 只是在上海混了很多年沪漂。
1: 这个我不敢说，我连上海话都不会说、我就知道脑子瓦特了。就这么一个还是看电视剧看来的，
0: 就上海人会经常讲啊，侬脑子瓦特了，意思就是脑子坏掉了、你怎么会这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对吧？
1: 对
0: 啊，侬脑子把门夹过了，就你脑子给门夹过了、
1: 这是上海人、听出来了
0: 啊，不是哈，不是的哈、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啊。那既然刚刚天空说早安，大家早上好，发了三条。
1: 大概就是

0: 这样队列整齐啊，队列整齐，整齐划一。嗯，
1: 挺好挺好啊，值得好好的发扬下去啊。好，接下来那刚刚那个镇江刘亦菲不要点表白吗？我们就把萧亚轩的表白送给她，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们你要向谁表白哦。
0: 啊，空了告诉我们啊。

0: 我总是记得萧亚轩这首表白是哪个电视剧里面的主题曲，但是我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
1: 不重要，我也想不起来。我就知道这个表达女生的那种感情哈、想说又不敢说就唱首歌
0: 啊。所以你以后如果碰到男朋友的时候就跟他唱一首表白是吗？就是
1: 他都成男朋友了还表什么白？
0: 是不是，就是未来的男朋友，比如说你第一次见到他你觉得非常有感觉、可是你又不敢跟他说我喜欢你、我们要不要处一下，你就跟他唱一首萧亚轩这个表白，或者放一首这个表白给他听一下。
1: 哎呀，这个表白要看我的性格来说的话呢，他高低还是有点过于的直白了
0: 啊。
1: 就都已经
0: 哎，那你是那种很就是一定会很矜持？就
1: 我对相亲王菲的矜持了，对不对？他是有首歌叫矜持吗？
0: 他是有一首歌叫矜持，
1: 对，唱首这个还可以。
0: 这个歌唱完以后可能要拜拜。我跟你讲，实在太悲惨了。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讲这首歌我跟你讲有个故事。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也是失恋嘛，就很难受、对吧、然后呢他我就他在我车里还是我在他车里我不记得了。
1: 我好想插一句，我觉得嘉哥失恋的朋友还蛮多的。
0: 哎呀，总是会有那么几个恋爱脑，你懂的。然后失恋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呀，我很难受，我要听一点悲伤的歌曲。我当时心里面想，你失恋难受不是应该听一些欢快的歌曲
1: 对
0: 吧，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些。他说他要听一些难受的歌曲，
1: 然后一定要哇哇哭出来之后就好了是吧。
0: 我当初以为是这样，所以我就说要不我就放一首王菲的矜持给你听一下吧。听了大概三四句之后说，你把它关了吧，我实在受不了了。

0: 再听下去我要得抑郁症了。他说那不是失恋，是抑郁。
1: 得给你曲调啊，再加上他那个歌词啊，是吧？啊，大家轻易别尝试啊，尤其心情不好的时候。
0: 对，千万不要尝试啊！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如找你身边的朋友啊、闺蜜啊倾诉一下，或者呢，去卡拉 OK 疯狂的唱一些歌，让自己释放出来。再不行的话，出去旅行一趟。
1: 哼，真的很想有说走就走的这个勇气，或者说有这个底气啊。但是大部分时候他没有这个可能性。
0: 为什么呢？
1: 我记得小那个刚刚早上的时候吧，三省哥发了一个图片，我觉得那个图片可太适合我们了。
0: 什么图片啊？
1: 起床当牛马啦。好像是的，我看一下啊。
0: 三省哥就会让我们起床当牛马
1: 啊。对对对，三省哥说起床上班当牛马。这是一个小小可爱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头像，
0: 头像是吧？
1: 对对对对对，那个表情啊，然后是他正在刷牙的状态啊。
0: 三省哥谁不是牛马呢？哎，三省哥今天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呀？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来告诉我们一下，今天你的 schedule 安排的满不满啊？啊，吃饭吃怎么样？哎，三省哥昨天发那个饭量，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那点米饭是我两天的量，然后那个
1: 我看到了，像一个小山一样。
0: 对，秦空小姐，万里小姐姐，秦空万里小姐姐说那是她一个礼拜的量，
1: 这么多吗？
0: 真的很多，真的很多。
1: 我昨天还看到了大家在那儿玩各种不是玩了，是做各种各样的手作吗？这是画画哎。
0: 这应该是小朋友要教功课的那种吧。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功课经常爸妈要做的呀。
0: 现在小朋友的功课何止爸妈要做，爸妈要陪着他一起做，就像小朋友去学钢琴，父母要陪着一起学，到最后小朋友没学会，父母都会了。
1: 哎，对对对对对，我看到的是斯文孙，就是臭豆腐，他说他昨天晚上9点多钟嘛，就搞到了现在。
0: 真是不容易啊。
1: 晴空万里说我家是他爷俩在搞啊，然后还有说手抄报啊，促进家庭和谐的好过辅导作业鸡飞狗跳。
0: 就像我们有一个同事讲，平时都挺好的，只要一辅导孩子做功课，血压就蹭一下就上去了。
1: 哎，这个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0: 所以啊，大家要保持好的心态啊。
1: 就类似于说3+2为什么等于6呢？怎么就等于6呢？
0: 对呀，3+2怎么会6呢？3+2明明是5-4啊。
1: 哎呀
0: 好开玩笑哈。接下来我们把刚刚不是讲了吗，如果你一旦身体啊，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感情遇到了问题，就要出去旅行一趟，对不对？所以黄立行刘若英分开旅行送给大家。

0: 这是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分开旅行》。
1: 对，
0: 前段时间我们是不是还讲到黄立行的？
1: 是啊，帅啊，然后跟那个徐静蕾
0: 在一起，羡慕不？
1: 这是行走的荷尔蒙，
0: 笑羡慕嫉妒恨不？
1: 这我 不敢羡慕。
0: 他是你喜欢的类型不？
1: 这种啊，怎么不是呢？
0: 也行。
1: 对呀，怎么不是呢？
0: 也行也行。
1: 我这么不爱。
0: 哎，你最近你不是最近喜欢的是王鹤棣吗？
1: 王鹤棣，只是因为一部剧，当初的一部剧，并且我还是最近不是张凌赫吗？
0: 你最近又爱上张凌赫了？
1: 也是因为一部剧，
0: 《逐玉》啊。逐玉你看完了吗？
1: 看完了。
0: 啊，你逐玉都看完了？
1: 就是越看越没意思。
0: 我也是看到20几集的时候，我就不想再看了，就我没有看结束。
1: 怎么回事呢？怎么年纪越来越大，对这东西都不感兴趣，帅哥都引起不行？
0: 不是，因为很多电视剧的话，你就是一看就知道它结局是什么。
1: 其实我是真的很喜欢那种情节跌宕起伏的，对，就是
0: 悬疑片，
1: 对，或者是破案的那种类型啊，但是节奏一定要快。我记忆当中之前啊，在年前，我的一个小姐妹给我推荐了一部剧，是白敬亭、文咏珊演的
0: 。我知道，我也看过那部剧《
1: 不眠日》。
0: 对，我也看过。
1: 痴呆的。
0: 最近还有一部是孙俪和那个吴康仁还是吴仁康演的一部，也是类似于像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翻版。
1: 吴康仁还是吴仁康，那个他好像演的那个角色。但那个角色好像心里十分之鼻涕，是不是？
0: 对，因为之前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是冯远征和梅婷演的吗？冯远征就是演了一个心里面有点鼻涕的人。
1: 对对，真的。
0: 所以这部剧还蛮好看的。
1: 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我小时候的剧，
0: 我也是，
1: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0: 谁不是呢？那个时候就说梅婷是南京人，我说南京离我也不远，对吧？哪晓得后来就到南京来生活和学习了呢？
1: 我以为你要来南京救他的。
0: 没有，那个电视剧好像也不是在南京拍的吧？
1: 哎呀，总之反正就是
0: 在哪拍的也忘了，
1: 不记得，反正就是这种类型的剧，确实是会让人，引人入胜一点吧。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你最近有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现在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呢，面向听众呢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也就是买一瓶送一瓶，仅500瓶。
1: 没错啊，而且呢还可以先去试用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13003403628，13003403628。
0: 是的，那时间到了7:54，那稍后呢就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喽，
1: 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0: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1: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0: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1: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0: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